0: 他的成长。
1: 两分多钟的沟通，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故事走红后，不少网友留言感慨，教书育人具象化了，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而在朱永刚看来，这通意外走红的电话只是他十年校园日常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整整十年，几乎每天他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平时还会给多个班级上活动性课程，大课间校园里随处可见他和孩子们打招呼玩在一起的身影。朱永刚说，时常会有孩子跑到校长办公室提建议。
0: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2: 昨天我们先找到了这位朱永刚校长之后呢，在网上发布之后，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也都觉得特别好奇啊。一方面为校长点赞，被孩子的真挚感情和勇气打动，但同时他也很好奇说，哎，能够让孩子鼓起勇气去给校长打电话挽留的班主任安老师究竟是谁呢？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当然我们也把安老师给找到了，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采访。
1: 安老师，名叫安琼，是南师附中心灵学校小学部的一名语文老师，也是视频中小姑娘的班主任。2023年来到学校教书三年，其中两年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谈起视频中的小女孩，安老师的语气里满是柔软。他说，当初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自己第一反应是吃惊，眼泪都掉了下来。
3: 这次他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说，刚接这个班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常常一个人待着。一次批改作业，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便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她慢慢感受到自己是被班级需要的。
3: 哎，这个小姑娘写字挺好看的，然后就会去关注她。我呢就会可能就是会去以她的书写或者她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她，就会让她觉得好像她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
4: 晚上的积累量能达到50多人，作为一名校园外科医生，感觉特别神圣。
5: 在长期临床工作中，施龙健敏锐地发现，徐州及周边地区足踝病患很多，但是徐州全市医院都没有一个专业化的足踝外科。2017年，施龙健牵头成立了徐州首个专业化足踝外科。不仅如此，施龙健深耕科研，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数字显微镜测距系统，让医生在镜下精准测量血管、神经等细微结构，填补了行业空白。施龙健，
4: 比如说这个血管的管径该缝几针，凭经验的话，他会认为缝6针，那有的医生可能缝5针，那一针没缝可能就会出现血管漏血。但是我现在有标准了，我通过一测量给出一个标准，这个血管吻合4针就够了。所以这一个呢，应该是我们一个创新性的一个研发。
5: 立足智慧骨科发展前沿，施荣健敢闯敢试。2019年，医院率先引进了骨科机器人，施荣健带领团队创新开展机器人联合关节镜微创手术，填补了国内天玑骨科机器人加踝关节镜等多项技术空白。
4: 我们医院这个整个骨科团队，我们一直就坚持和国际接轨的，用机器人做手术呢，确实避免了我们很多医生的凭经验上的一些失误，它更精准。到目前为止，我们医院的机器人数量在省内应该是最多的。
5: 不断精进医疗技术的同时，施荣健始终以仁爱之心托举患者希望。18年前，辖区一名弃婴小宝患有先天性双侧马蹄内翻足畸形，养父母家庭拮据，无法为孩子治疗。了解情况后，施荣健团队主动伸出援手，为孩子免费实施了矫形手术。12年后，小宝因骨骼快速发育，脚部再次出现畸形。接诊后的施荣健又亲自为小宝进行了高难度矫形手术。这场跨越10多年的手术接力，守护少年的奔跑梦想，也温暖着这个普通家庭。家属彭女士，
6: 那非常感谢人家对俺也很大帮助，做了2次手术都是跟俺见面，肯定这个感情俺都忘不了，一直都记在心里。
5: 凭借精湛的医术和突出贡献，施荣健先后荣获徐州市劳动模范和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不久前还荣获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0: 施重建。
1: 你选择一生，它就是一种使命，就是要坚守初心，坚守医者的这种人心，贴近百姓，服务百姓。
2: 方面的服务框架，
3: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4: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3: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4: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3: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近日通过一则调查报道，揭露了地方政务 APP 盲目开发后的损失与尴尬。今年3月，运营刚满3年的云南曲靖政务 APP 曲靖通全面下架，永久终止服务。曲靖市常住人口有550多万人，而它的 APP 日活动访问量只有60人，什么原因呢？这个曲靖通 APP 2021年开通使用，70多个应用当中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都是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链接，也就是完全重复了其他 APP 的功能。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云南省的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所以老百姓也就更愿意用。有了省级平台，那曲靖为什么还要做重复建设呢？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而建设城市大脑项目是想借鉴杭州城市大脑的治理经验，但是对于这个城市大脑到底该怎么建，地方政府并不清楚，于是就外包给了运营企业。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曲靖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的功能大多数也就停留在展示上，但每年近1000万的运营服务费得一直往外掏。2025年曲靖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着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为了节约财政资金，最终决定关停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市财政投入资金2970万，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打了水漂。央视评论说，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的投入换来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才能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一把金标尺。

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呢，现在有自己的企业微信了哈，欢迎各位来加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先来说一下添加的方式，如果您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粉丝的话，那么大家现在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啊，一个字儿，就一个早字儿就可以了，您就可以收到一张海报，这个海报上呢有我们心意小助手的早有心意小助手的二维码， 您扫码添加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了啊。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是啊，这个八月的第一口鲜，来自东海的限定美味，是浙江舟山野生梭子蟹啊。海鲜嘛，你就要吃一口鲜，就要吃它正当季的时候，当下就是梭子蟹刚刚上市的时候，所以是它口感最好最肥美 更鲜美的时候，那这个梭子蟹它来自不同的水域，来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温度成长起来，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你又不是天天吃海鲜，对吧？比如说这个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呀，这个晚餐上端上一道大菜，一道硬菜，亲朋好友小聚的时候来上一个硬菜，又没有什么烹饪的难度，只要食材够好， 清蒸个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啊。那梭子蟹就是当下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给各位选的梭子蟹呢，是来自浙江舟山的野生梭子蟹啊，这个是向各位保证的，这是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宗旨。我们像选各个新闻一样，用我们的角度，用我们的判断来为各位去选市场上的好货， 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是不会向各位去进行推荐的。所以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选的梭子蟹，首先它要正宗，得是来自浙江舟山海域的东海核心渔场，因为这里的海域水质清澈，盐度适宜啊，好水才能够出好蟹。另外就是这是足足的野生梭子蟹，都是渔民们夜里边开着渔船出去捕捞， 然后早上把它带回这些现装现发给各位。你知道市场上还有一些海鲜是什么样的？因为不得不说，有些市面上的海鲜卖的价格都让你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大家想一想，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这个卖的门道里边实在是有太多了。有一些呢，你也不能说它不是海蟹，但是它捕捞上来之后呢，它就会放在码头， 放在码头，这个养着嘛，然后你谁什么时候要，我就可以满足随时发货，这样我永远可以有货发出。那这种我们就不跟他合作。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什么？都是我刚刚说夜里边出去捕，然后凌晨带回来，然后就给大家装，给大家发带过来。海鲜咱不是天天吃啊，咱吃就吃它一口鲜，治它一口品质，对吧？ 那所以呢，昨天下单的朋友，昨天下午4点之前下单的朋友呢，我估计今明两天您就可以陆续已经收到了啊，因为昨天就已经给大家安排当天凌晨捕捞上来的发货了。但是今明后三天我必须要跟各位声明一下，我们要把这个话说清楚，今明后三天各位你下单的梭子蟹呢， 我们会在30号周日发货。为什么？因为这几天台风沙德， 我们大家都新闻里我也刚才也跟各位介绍了，他给我们江苏可能会带来一些外围的风影响，他主要现在判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登陆浙江，那舟山在浙江，对吧？所以那就不具备渔民们去出海捕捞的这个有利的条件，那就不能去下海捕捞了。安全是第一，见了8块8，价值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电话呢，今天就可以给您发货， 电话是4000-1007-897啊。如果您有便秘困扰的，可能之前用过一些类似的产品，但是这个便秘的问题呢，容易反复，然后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 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是8块8的体验活动，您可以体验到的是一整瓶的华夏仙宝，而且还包邮送到家。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大家可以趁着现在一瓶只要8块8，您来试试看。电话是4000-1007-897，4000-1007-897。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 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这里是江苏新闻。

0: 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
1: 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政风评论员邱建兴老师，好，欢迎邱老师。
2: 大家好。
1: 好，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欢迎吴律师。好，欢迎二位。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今天是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1: 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南京今天多云，最低25，最高3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提供新闻线索。8月26号，宿迁市泗阳县的张先生反映，他名下联通手机号长期办理一个月套餐，每月是99元。今年4月份，在更改套餐之时，他发现一个问题：自2017年开始起，这个手机号被开通了联通宽带，登记的地址是泗阳县新余小区7栋2单元402室。张先生实地核查确认，这个地址是不存在的。那么张先生说呢，他家中一直使用的是电信的宽带，他担心如果说别人用
4: 读取用户的国政通办理，并有本人的这个电子的签字，就相关的办理的流程是经过过户确认的，办理的流程也是合规的。
5: 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地址的问题，我们张先生和我们一起到营业厅查到，这个宽带的安装地址是写的是泗阳县新余小区的某一户，这个安装地址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址呢？
4: 应该是传统早期的宽带呢是采用传统的LAN的方式接入，当时的规范的宽带地址呢是到楼栋，然后用户具体的办理地址呢是客户本人采用口述然后人工录入的这个方式。在装机之前呢，我们的质押工程师也会跟客户联系来确认准确的这样一个装机地址。那随着这是宽带家庭宽带的一个普及啊，目前我们的家庭宽带地址已经全面升级到11级，即在客户以前楼栋地址的基础上增加了单元楼层和房号，然后呢就是通过系统来选取标准化的地址来进行业务受理。那受理完之后呢，质押工程师也会再次确认这个受理地址与客户实际安装使用的地址是否一致。这就是在前期传统LAN的方式会可能会存在于空。
1: 7年就应该上门，他都没有用过联通的宽带，他说他用的是电信的宽带啊，这是消费者所言。那如果说你们收费了，工程师应该上门，地址怎么会错呢？就算登记错了，工程师上门去开通的时候，总要到一个正确的人家去装吧，对不对？
4: 我们现在从组织的受理上面只能证明客户他认同他名下有这条宽带。
1: 那为什么地址信息不对呢？
4: 地址信息不对，我再重新阐述一下，就是之前的宽带，早期宽带是采用传统的LAN的方式，就是网线的方式，从小区的楼栋然后飞入到用户的家中。宽带的地址呢采用是5级，系统里边是登记到楼栋，然后是根据客户本人的口述采用人工录入的方式。
1: 也就认为你是去做套餐修改的，但是你认为你只是去补个卡，你依然不知道套餐，对不对？
6: 对。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套餐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强调的。
6: 我是今年4月份我去交手机，
1: 时间节点的说不清楚啊，我觉得可能想还原当年2017年2018年还不太容易，现在只有一个2019年客户套餐修改补卡这样的一个签字合同都有，对不对？
4: 是的，是因为客户
1: 但是在
4: 2019年期间有的业务受理才有凭证，
1: 对，但是在2019年这段时间

0: 2017年宽带入网，2018年这些都是没有记录的，对不对？目前是查不到的，是不是？
1: 他如果中间没有做受理变更，是不产生这样一个受理凭证的记录。嗯，
0: 但是你2017年宽带入网，你应该有合同吧？有没有？
1: 是的，那是因为在2018年之前是纸质存档，目前我们寻找原始资料比较困难。嗯，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今天告诉我2018年之前是纸质的，现在在找原始资料比较困难，但是这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还原今天消费者消费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消费者一个消费的真实的环境，但是恰恰是这些最要紧的资料都没有。我就想问一下，从联通对客户资料的保存角度来讲，我们跟各大运营商也

0: 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其实我认为并不尽然，因为作为你营业厅来讲，你作为一个规范的来讲，你应当具有保存相关的原始材料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采用什么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这样一个原则。你不一定要我消费者来拿，我签过字了，原始数据是你保存的，
1: 你应该证明，
0: 你应该拿出来，你不主动把这个材料拿出来啊，你消费者你有签在这儿，我白纸黑字，那你就无话可说嘛。那你如果你拿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过程中就是作为联通这个运营商本身，他应当什么要举证责任，他必须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
1: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吴律师啊，这个联通现在他手中的凭证就是2019年的签字材料，他想佐证2017年的宽带开通是合规的。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份证据它有效吗？能不能够就认定是用户本人自愿办理的宽带业务呢？
2: 2019年的签字的材料显然无法证明在2017年联通公司给这个张先生办理业务的时候是否合规，因为时间毕竟存在一个2年的出入。那么联通公司如果想要证明2017年相应的流程是合规的，那么必须拿出当时的一些签字确认的材料啊，如果说没有张先生签字确认，那么说明当时办理这项业务是存在，至少说存在一定瑕疵的。
1: 瑕疵的
2: 但是我想提另外一件事，就是对于张先生来说，因为联通现在是能拿出2019年张先生签字的材料，
1: 对。
2: 那么对于张先生来说，至少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他名下存在这样的一条宽带，
1: 所以他自己也有失误。
2: 对，虽然他说这个他签合同的时候没有注意看，但是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签合同的时候是应当看的，
1: 你必须要看的。
2: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2019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1: 好，吴律师，你看运营商说是个当年没有这个就是当年是无纸化办公记录就查不到为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如果在法律上，我们从法律上来阐述的话，他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免责的理由吗？
2: 这样的理由肯定是不能作为一个免责理由。在用户提出质疑的这个前提下，联通公司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他当时办理这项业务是经过了用户的授权，是经过了用户的同意如果说他没有办法拿出这样的证据，那不能推定张先生在2017年是知情的，或者说联通在2017年是有权办这项业务的。
1: 好，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看这个身份的绑定啊，这个地址宽带这信息是错的，一旦产生了这个违法记录，包括欠费的纠纷，那么张先生我觉得大概率他因为他要承担责任，他签了字嘛，对吧？那您看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有同类问题，怎么能够消除用户自身的法律风险呢？
2: 对于张先生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尽快把这条宽带给停掉。因为现在可以至少对他来说，他没有使用这条宽带，那么产生的相应的一些的使用的情况啊，或者说是否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风险，他都不知情。那对他而言，唯一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先把它停掉。那么对于之前这些宽带使用的情况有没有产生一些违法犯罪的情况或者其他的风险，那么张先生目前能做的只能是保留好跟联通沟通维权的相应的证
1: 凭证
2: 证明他之前确实没有使用过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曲老师和吴律师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与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的纳税人，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
1: 现在你在买这二手房，房子已经是过户到你名下了吗？

0: 过了。
1: 那您是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就是买房过程当中，我们6月29号不是去收房吗？
1: 嗯，
0: 收房的当天，经纪人呢就是查了33个地方，发了16张照片发到贝壳总部。
1: 33个地方，16个地方，什么意思啊？
0: 不是他，就是查了33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漏水点。
1: 哦，没有漏水点，然后呢？
0: 哎，发了16张照片发到贝壳总部。
1: 嗯。
0: 这个时候经纪人也没告知我房子有点漏水啊，也没说将来可能会。
1: 那您现在主要的是买的这个二手房出现了漏水问题，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怎么知道他33个漏水？那你刚刚是不是想表达他有33个地方查？

0: 也说了，这里面是有漏水的痕迹的，说了，明确了。
1: 首先一点就是，我再明确一下，就是瓷砖下面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问询的业主，这个我们要对广大的这个媒体朋友和这个我们的这个业主和客户，我们要负责任。但是业主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就是怎么来？因为我们国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好，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请记者。

0: 就能遇到你。多少个春天，时间。
1: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再问我一次如何选择，我依然选雅诗兰黛。眼睛暴露年龄，细纹是重要因素，和医美眼周打针风险相比，我更愿意选择眼霜。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再一次展现了什么是科技，它不仅把两周速淡黑眼圈写进了升级亮点之中，还拥有1小时源头阻断自由基损伤91%的杀伤力，24小时保湿，一抹就开。
3: 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接龙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特别是浦热浦强藏布与错肩河交汇处堰塞湖肩畔和眼畔，为下游的抢险救援提供支持，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要深入开展错肩河冰川崩泄影响范围对比监测研判，从速从细排查沿途村庄及农村供水工程等受损情况，完善雨水情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水毁水利设施恢复重建。昨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完成。相关试验结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了坚实基础。国际方面，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25号发生火灾，已经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联。发生火灾之后，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依照该部部长库连科夫的命令，派遣一架伊尔76运输机前往阿穆尔州撤离受伤的人员。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说，这次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总领馆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当地时间27号上午的7:40左右，一架从德国莱比锡飞往成田的波音777型货机因可能存在机体故障，紧急降落在成田机场，目前正在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
4: 不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干皮补水，油皮控油维稳，敏感脆弱肌肤都能用。今天啊，到手整整7件，一共只要699。是的，专柜要3000家，我们只要699。07件漏价，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礼盒礼袋全部配齐，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再加上精粹水的小样2只，还有海蓝之谜的面霜2罐，海蓝之谜的洁面2只，一共7件只要699，全套只要699，马上就

0: 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专柜单一瓶的精粹水啊都要1000多，今天699拿到一整套，库存特别少。想要体验大牌修护的朋友，想要中秋十一给闺蜜给朋友给老
1: 平，法学专家给大家出出主意。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如果是你，会介意自己莫名其妙的被直播吗？真遇上这种事儿，你会怎么来处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哈，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来找到新闻服务区的讨论帖参与留言，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的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进入之后说一说你的看法。现在呢有不少幼儿园开始向养老服务方向转型，那幼师类院校也开始布局养老的相关的专业。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年就新增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那这个专业学些什么，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稍后的乐养板块将会带着大家来详细的了解。马上就要开学了，各大高校的迎新工作也在陆续的启动当中。那与此同时，网上一大批号称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的微信群和 QQ 群也是冒了出来。这些群聊到底是真是假？新生入学又藏着哪些诈骗圈套呢？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还将会连线到一线的反诈民警，来教各位新生擦亮眼睛，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让打假可以回归他本来的模样，让踏踏实实做生意的经营者更加的有底气。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
2: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3: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4: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3: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3: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
6: 有些出现在特定的地点，它也是个人信息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直播把这个个人信息给公开出去了，那其实还会给个人信息等方面的侵权。所以总的来说，公共场所它不是直播的一个法外之地。它的核心，如果在公共场所，它的核心是你在公共场所筛审有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怎么去控制的这个直播的内容，这个是你需要注意的。
0: 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在公共场所直播，只要你没有经得他人的同意，然后公布了别人的一个个人信息的话，其实都是踩了法律的红线哈。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很多人是自己消费进入了一个景区，或者进入了一个水上乐园，或者游泳馆，或者健身馆来进行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那这样的场景到底算不算是公共场所呢？
6: 其实公共场所，我们国家法律它并没有进行一个统一的定义。那么，大概来说可以理解成更不特定社会群众，公共或者是合并场所。其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当中对这个公共场所进行了一些列举。那么刚才您说的几点可以把它视为公共场所。但是它虽然是公共场所，也不是说它就是可以随意拍摄的一个区域。
0: 喂，哎，我们请导播调整一下路线哈，因为刚刚郑教授的这个信号也确实不是特别的清晰，我们请导播重新来拨打这个郑教授的电话哈。确实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够直播的时代哈，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只要你有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啊，你就可以去开直播。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直播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什么样的情况咱们确实是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呢？我们稍后会继续的连线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法律系副教授郑文革郑教授。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对，待会儿我们会请导播继续的来连线这个郑教授。我们有几个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确实是需要去理清的。比方说关于公共场所的定义，比方说关于商家引流直播有些什么样的法律红线我们是不能踩等等哈。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郑教授。你好郑教授。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郑教授，现在信号非常清晰了哈。刚刚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公共场所我们怎么去界定它？咱们消费者花钱进入的这个消费场所，它到底算不算是公共场所呢？
1: 从定义上来说，它可以算是公共场所。
0: 嗯。
1: 但是呢，公共场所也刚才也说了，它也不是说可以随意拍摄的一个场所。
0: 嗯，也就是说同样是要经过这个大家的同意才能够啊去公布别人的个人信息。如果说大家没有同意的话，你是不能够随意公布个人的这个信息的。如果公布了，那就是踩了法律的红线哈。好，
1: 是的。
0: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自己来开直播，不仅仅是商家会引流直播，那很多的普通的游客甚至路人他也会随手就开一个直播，那也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那这个商家做商业引流直播和这个普通人个人的随手记录，他在法律的要求上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法律它底线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本质上它是同样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就商家而言，他的责任和义务相对来说要更加严格一点。那么商家按照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规定，他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他是有主动保护义务的，所以商家在直播的时候他应当履行更加明确的提示和告知义务。如果他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在后面如果侵权，他更容易被认定存在过错。
0: 好，那其实很多的店家哈，确实他在直播的时候可能会在店里边贴一张告示说本店正在直播啊，包括一些个人主播他也会辩解说我只是路过顺带拍到，不是专门来拍你的。那这样一种提示的纸条或者提示的告示或者说一句顺带拍到的这样一种解释，是不是就能够免除相关责任呢？
1: 那也不能免除。这个顺带首先是真的顺带吗？所以这个顺带我们还要结合具体情况去看它是不是真的顺带。那么具体要看它这个镜头是不是长时间反复盯着特定的这个顾客呀，或者是行为人盯着我们不特定的陌生人是不是长时间，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必要性，它是不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店里面做直播啊，没有办法店里面有这个顾客，那有没有在这个直播播出的时候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虚化呀，比如说到这个背部啊，有没有这些特定的处理和特定的技术啊？如果他明明可以进行一些处理然后他不进行处理，其实那还是会构成侵权的。
0: 好，郑教授，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简短的回答我们一下哈。如果说我们出门啊吃饭或者游玩发现自己被店家或者路人直播拍进去了，那我们第一时间怎么去维权呢？
1: 首先如果是我们不愿意进入他的一个直播内容，第一件事就是明
2: 天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3: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2: 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3: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

0: 成为一些宋学家庭认识南京的方式。红山森林动物园、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中山陵等南京热门景区也迎来不少宋学家庭。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8月27号，西甲联赛皇马主场对阵皇家社会，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马4-1大胜。整场比赛皇马的控球率在51%，角球4-7，但射门20-10，射正11-3，完美诠释了穆里尼奥追求效率的战术打法。在时隔13年以教练身份重返乌纳乌之后，无疑给皇马的主场球迷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8月26号，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6进8轮次，赵星彤5-2击败霍金斯，下一轮他将对阵罗伯逊。这场与霍金斯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打成2-2平，但休息回来，赵星彤火力全开，连下3城，以5-2结束战斗。与此同时，尼尔罗伯逊5-3击败利亚姆戴维斯，这意味着赵星彤和罗伯逊将在下轮相遇。目前赵星彤和罗伯逊世界排名分列第3和第2。8月27号，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中，郑钦文直落2盘2-0击败比雷尔，晋级决赛轮。第一盘郑钦文6-1轻松拿下，但第二盘打得异常激烈，最终郑钦文还是凭借更强的硬实力7-5获胜。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收获了30个积分和66,000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第115位。下一轮他将对阵普里丹金娜。8月27号，欧冠附加赛次回合，费内巴切客场2-1击败里昂，从而以2回合3-2的比分淘汰对手，时隔18年重返欧冠。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28至29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风力增大，并且伴有雷阵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很多姐妹一到换季，脸上干得起皮，泛红刺痛，熬完夜脸色发黄发暗，上妆卡粉不服帖，普通的护肤品涂在脸上浮于表面，根本渗不进去，一定要用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质地清爽润透，一点不黏糊，拍上脸很快的被皮肤吃进去，脸干泛红的时候湿敷几分钟，舒缓退红，经常熬夜坚持使用，黄气暗沉慢慢的就退下去了。搭配赠送的经典面霜，乳化上脸，修护受损屏障，改善粗糙干纹，配套洁面，洗得干净，洗完水润不拔干，不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干皮补水，油皮控油维稳，敏感脆弱肌肤都能用。今天啊，到手整整7件，一共只要699。是的，专柜要3000家，我们只要699。07件漏价，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礼盒礼袋全部配齐，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再加上精粹水的小样2只，还有海蓝之谜的面霜2罐，海蓝之谜的洁面2只，一共7件，只要699，全套只要699。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的口经营，专柜单一瓶的精粹水啊都要1000多。

0: 今天699拿到一整套，
1: 到了全新的置业价值。
2: 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长张爱东：
3: 我原来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现在养老院的负责人，干得非常开心。我感觉和之前那个心态基本是一样了，而且这居民都非常高兴，说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看照顾老人去了。我也给他们承诺，照顾老人这一块放心，就是周边的老人上这来特别踏实。
2: 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长助理张燕：
4: 给老人换纸尿裤啊、清洗啊、护理技能基础的医疗上面的都学到了很多，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就是慢慢的就往上走，待遇上高不少了，可满意了。
2: 当然也不是所有闲置的幼儿园都是适合改成养老院的，还有一种尝试叫做一园一策，有的幼儿园生源少了就往下探，开托班服务更小的宝宝，有的呢和老年大学一同合作把场地利用起来，还有的办起了夜校或者改成了居民活动空间。我们接着去了解。
1: 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向日葵亲子小屋正在为附近居民开展最新一期的育儿公益课堂。在这里，同一处场地既服务低龄婴幼儿托育，也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亲子科普活动。这是天桥区盘活学前教育闲置资源的一种尝试。受出生率持续下行影响，近三年天桥区已有40余所民办幼儿园出现生源萎缩。面对学前空间闲置的现状，当地根据园所建筑条件、周边人口结构，为不同幼儿园量身定制出路。
2: 济南市天桥区教体局党组成员、总督学张婷婷：
5: 一园一策，为他寻找出路。生源这个不足的幼儿园，我们让他积极的下探托班。第二个就是养老机构，我们区域也有老年大学这一块，我可以利用这个场地的资源，也是结合各地方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来进行这个稳妥的推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拓展托班、变身养老院、服务老年大学、办夜校、改善居民活动空间，是目前闲置园所的几大主要转型方向，而老幼共托正成为一种新模式。在重庆高新区韩峪镇玉安可爱幼儿园，新学期还没正式开始，居民向阿姨一大早就带着孙女来了。不过今天不是来送孩子入园，而是到养老服务站活动室活动。
6: 以前我们送到这儿都不知道到哪儿去玩了，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站，楼上楼下有娱乐的地方，我们送完事儿过后都有玩出来。
1: 夏阿姨口中的养老服务站就设置在这所幼儿园长期闲置的3楼，在当地公共服务部门指导下，园方采用民办公住模式，对楼层实施适老化改造，康养保健、阅读休闲功能区一一落地，服务站很快就成为周边老年居民休闲社交的好去处。
2: 重庆市高新区玉安可爱幼儿园负责人李杰：
7: 老年人呢，他们呢，把小朋友呢送到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到上面来参加一些活动。到了节假日，我们会组织一些老少同乐的活动，通过老少的互动嘛，能够亲子同乐。
2: 楼上是养老，楼下是托幼，这个设计真是活。这种探索可不是地方上自己闷头干。2024年底，国家专门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要建设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鼓励盘活闲置的公共空间，统筹布局养老托育服务设施，从试点探索到顶层设计，老幼共托正从个别先行走向了全国铺开。空间在变，人也在变，人才供给也需要同步调整。一些幼师院校正在积极布局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等场地在闲置，一边是没地方养老，一边是空房子没用。把闲置的幼儿园改成养老院，这不就是把问题变成答案了吗？刚刚在新闻中听到的济南三角县社区那个例子很好，平房院落，老人进出方便，而社区里头子女探望也相对来说很近，家门口的养老才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养老。另外，张爱东园长的那句话特别打动人：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照顾老人去了。同一个院落，同一群人，当年护着孩子蹒跚学步，如今扶着老人安享晚年，这种情感的延续是任何新建的养老院都比不了的。对于老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陌生的

机构，这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地方，是自己孩子曾经奔跑过的院落，这份熟悉感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当然我们要清醒，又改老不是换个牌子那么简单，消防标准不一样，适老化改造要花钱，服务人员要从哄孩子变成护理老人，技能得重新学。政策给了补贴，给了优惠，这是好事儿，但后续的可持续运营还得靠专业的团队、精细的管理、人才的转型，可能是这场变革中最珍贵的一笔财富。幼师院校已经开始培养养老人才了，这是一个信号。当照顾老人被当成一门专业、一个学科来建设，这说明全社会对养老的认知正在升级。养老不是简单的伺候人，它需要医疗、护理、心理、康复、营养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专业化才能让老

0: 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

这死板的一刀切了，懂现在大学生的情绪压力，而且呢觉得有了宠物的陪伴也能够缓解大家这种孤独或者甚至焦虑的一些情绪。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呢是表示不认可的，觉得校园嘛，它是个公共空间，不能为了少数人的爱好去牺牲全校师生的公共权益，甚至还有人直言这

0: 内容。
1: 下面给大家送福利，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今天特别拿出了5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呢就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到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
2: 它的过敏源是来源于宠物的皮屑和它的一些分泌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可能发生你对这只猫不过敏，对那只狗过敏。你原来发现自己不过敏，入学的时候不过敏，结果住着住着你开始过敏了。
1: 哦，
2: 那请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医疗的费用学校出不出？
3: 对呀，
2: 由谁来出？
3: 对，
2: 如果说真的治疗不好，这位学生如果没有办法继续学业，他的损失又由谁来赔偿？有没？我不知道管理规定当中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还有就是对于一些宠物的这个粪便，我们也知道宠物的粪便经常它不单单滋生蚊虫的问题，它还会有寄生虫的问题。
1: 对，
2: 这种清理和打扫，比如说狗，它一般情况下，这个。要出去遛，
1: 对，你要遛，
2: 要去遛狗，遛狗的时候每天要有1到2个小时。那么咱们铲屎官要开始铲屎，
1: 对，
2: 如果铲屎官就这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家庭生长环境，他病了，那么谁来负责这个狗这几天的这个养育？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如果感染了一些宠物寄生虫的这个相应的疾病，如果发生了一些瘟疫性的流传，请问学校你能不能提供相应的医疗支持？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家能看到一些这个流浪猫狗的这个就是救助机构，经常会发生大面积的这种疫情，
1: 对，
2: 会有常驻的医生，我们会发现这个管理一个十几只猫你可能需要十几个人，就是不知道你学校开放了这样的一个试点之后，如果说这个学校真的养了百只宠物，你有没有百来个人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服务？这样的管理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我是不知道制定这样政策的人究竟自己有没有养过啊。我们自己是因为我是常年的去养这个家里面有几只流浪动物的这个收养的。真的非常的夸张。实际上一个动物它的这个生存十几年绝对不仅仅是吃一点猫粮买一点玩具带它这个铲铲屎的问题，这个大病小病真的是不断的。
1: 是的是的。
2: 而且这个宠物一旦聚集就会发生交叉感染，学校在这方面你有没有考虑过还有一些人畜共患的问题？
1: 对，所以说这个校园的一种集体生活的特殊性，它就决定了宠物友好很难做到两全
2: 之美，不太适合这样的养宠的一个环境。
1: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学校出的这个政策看似是属于柔性的包容的一种政策，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变相损害到另外很大一部分学生的权益，对吧？
2: 就目前的这个状况，我是觉得，我就姑且当作是博眼球吧，因为，你觉得是温情，可能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会觉得是放纵，
1: 对，
2: 还有另外一些人会觉得你是不负责任，这样的一个状态，希望学校还是能够慎重考虑。当然，你既然要试点，我们在不了解全貌的情况下，我们在不了解你实力的情况下，可能说随便的讲说学校这样的试点就一定是错误的，是过于武断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学校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信息，能够抚慰我们这些对这个事情深深表示担忧和怀疑的人，能不能给我们吃一些定心丸？比如说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在学校的这个求学期间的，你只能管理4年甚至6年。
1: 对，
2: 那么如果学生有一天离校了，他把这个宠物弃养了，请问你还能对学生进行管理吗？
1: 对，这就是下面我特别想问的杨律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师生权益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到关于动物的福利，他们的一些福利。因为大学生本身他们的作息就不固定，再加上寒暑假还长时间离校，宿舍的空间又特别的狭小，根本就满足不了宠物的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认为校园养宠啊，它就是在变相的消耗宠物，而且呢还会大幅度提升这种弃养率。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聊到的这个问题。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我自己家的小孩现在上高中啊，离这个能独立出去读书的时间也不多，没有给我增加绩效的奖金。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请问你当初

0: 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咱们有没有经过一个民主性的程序？你有没有问过我们其他员工的想法？对，这你学校在招生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流量，你真的获取到了更多的生源，你给不给我们发奖金？嗯，我其实是在这方面很有这个想法的，就是怎么说呢？
1: 这个工作量它会非常大，对，会比想象的更大，因为正常情况下宠物它每年是要脱毛的，至少要脱一次，有的脱两次，每次脱半年。对，我们每天在家里面，像我们的这个医务上面的这个除毛工作就很大，还有就是这个宠物的这个排泄问题，如果它真的生病了，或者说宠物主人不负责任的时候，在公共区域有了这样的一个排便，你学校的管理一定是事后的，你很难进行一个事先的管理。那么这个清洁和消杀，你学校不单单是出清洁费消杀费的问题，请问你有没有出人工费？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政策，能不能也去问问你基层，基层实际上进行管理，实际上承担责任这些员工的意见，至少要加个工资吧。是，所以你看这场看似是美好的一种治理的创新，背后其实是基层人员的一些重负，甚至是普通师生在承压，而学校 他呢倒是获得了口碑，但是也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了，对吧？那在这里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关于这件事情最后的这种机制兜底的一个重要性啊，因为我们知道校园里呢，他永远都是有人怕宠物，有人对宠物过敏，甚至反感养宠物的一些学生，但是这部分的群体，他们的权益有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被忽视。所以杨律师，您觉得学校该如何去平衡双方的需求，去守住校园公平的底线呢？
0: 这个问题丢给我，我是做不到的。就是谁制定政策，谁去想吧。就是这怎么平衡呢？我是觉得很难以平衡的，好吗？你不能用道德绑架，说就这些不养宠的、不喜欢宠物的这些学生，你就要忍，你就一定要去喜欢，因为这是我学校的一个温情，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去认可你的温情。我是想不出来平衡机制。
1: 主持人，不妨这个让广大网友咱们都共同替学校想一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公平的这种校园治理，它永远都不是说满足所有人的喜好，它是应该要优先守住所有人的基本权益。
0: 大部分人的喜好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好好的学习，把咱们的教学搞搞好，你的温情应该留给学校里面的流浪动物，对他们有一些更多的包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最后再聊一聊未来的关于这个养宠的趋势啊，因为有人说校园养宠是育人理念的一种进步，应该要全面推广。当然也有人说目前这个条件还不成熟，仓促的放开只会乱象丛生。所以您来判断一下， 如果说带宠物上学这件事儿，未来到底是会完善制度去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进行当中呢，还是会因为合规或者治理难题逐步的就降温退场了呢？我以一个我们经常去处理一些类似的这种
0: 这个动物饲养的这种相应纠纷的这些律师的身份，以及自己也去救助一些流浪动物，给我们小区里面流浪猫狗做绝育，那么自己家里面也收养流浪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养宠人的身份，我目前都觉得 不太适合。就是学校还是应该，当然你更有实力，我们也是支持的，你还是应该考虑的更多一点，就是究竟这个温情要不要通过宠物来体现。实际上你对宠物的这种关爱，你可以通过对学生的教育文明程度的提高，对流浪动物的这种集体救助，
1: 我们能看到，其实很多企业现在都在做这个流浪动物的救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流浪动物？有没有思考过，就是因为弃养的太多了，就是因为脑袋一热就养宠，脑袋一热就允许养宠的这个机构太多了。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慎重考虑吧。确实，就是人文的这种包容呢，是需要有清晰的一个规则边界在当中的，有人创新，但是呢你也不能够突破法律安全的底线。那我们一直在说宠物友好 校园听起来是一个充满温度的治理创新，但是这种善意的初衷啊，一旦缺少规则的约束或者权责的划分以及全流程的监管，它就很容易会演变成一种新的校园乱象。高效的追求人性化、柔性的管理，我们值得肯定，但其实教育的包容从来都不是这种无底线的放任。先把规则完善啊，包括补齐短板、守住公共公平的法律底线，最后呢我们再来谈这个温情和创新，这才是校园治理该有的样子。好了，再次感谢杨沟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

0: 节目。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我们将会在一点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5050-4008115050，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811-5050，400-811-5050。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811-5050，400-811-5050。
2: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

0: 0800-811-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图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811-5050 400-811-5050。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811-5050，400-811-5050。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欧文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28至29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风力增大，并且伴有雷阵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元旦起实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国标对化妆品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了全面规范，在安。

安全底线方面，铅、砷、汞、镉等重金属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

0: 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1: 最近啊，德芙的一条带货短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大面积的吐槽和争议。很多人看完之后直言，哇，这个广告真的看完三观不适，难以接受啊。这件事的起因呢，其实非常简单，是德芙的官方旗舰店上线了一条这个营销短视频。它的剧情设定呢非常有争议性啊，因为视频给人传递了一种导向，就是如果男朋友舍不得给自己买礼物，那么女生就可以找自己的暧昧对象去索要礼物。你看大家细品一下这个逻辑啊，把感情里的这种暧昧拉扯、情感边界都模糊化，甚至变相认同了感情里的不忠和权衡。这种违背婚恋忠诚的行为包装成了甜蜜浪漫的消费剧情，用来售卖巧克力。所以这个剧情一经传播，立刻就引发了全网的关注。面对源源不断的舆论质疑，8月25号晚上，德芙旗下的悦食客账号就紧急发布了致歉声明。品牌方的解释啊，说这条有争议的视频呢，是第三方店铺能够带来巨大的曝光流量，短期商业回报价值也非常的可观。更加关键的是，现在很多品牌已经是摸索出了一套规避的风险，他们会切割责任啊，非常有自己的一套套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的品牌一旦营销翻车，第三方这三个字总是会准时出现啊。那就像是德芙的这次翻车，品牌第一时间甩锅就甩锅给了第三方啊，他说是第三方运营团队去自主创作，未经过品牌审核，甚至客服前期还在辩解说这个内容啊是个人创作，不代表我们品牌立场。其实这已经不是偶然的巧合了，而是一套成熟的商业避险逻辑。现在品牌营销都是高度的要依赖外包啊，一些短视频文案大多数都是交给第三方团队，而还有一些外部达人来制作发布。品牌呢，他们就可以稳稳享受争议内容带来的热搜流量、话题热度和产品销量。一旦内容翻车、舆论失控，就立刻把责任推给这些外包团队，归结为审核疏漏和个人行为。所以对于很多品牌来说啊，品牌翻车的代价实在是太低了，无非就是翻车之后我发一纸声明啊，做一次口头整改，做一次全员的培训，几乎就没有什么其他实质性的处罚和措施。但是宣传做出去了，品牌名气打出去了，收益却很高，哎，风险极低，代价极小。所以在这样的商业算计之下，品牌放松审核、试探底线、冒险擦边的冲动自然就很难真正的杜绝。如果想要根治品牌营销价值观翻车乱象，其实是需要双向发力。首先，市场监管层面必须要补位和加压，千万不能再让第三方创作成为品牌规避责任的万能挡箭牌了。要进一步压实品牌的主体责任，提高低俗擦边、价值观越界营销的违规成本，让
0: 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这个事儿说出来啊，真让人背脊发凉。因为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被害，嫌疑人是一个30多岁的中国籍正姓男子。不少人看到这个新闻很感慨啊，说在国外留学啊，最该防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的同胞。这个留学生是今年6月毕业的一个硕士生，8月14号呢，他一个人回到韩国啊，去拿个毕业证，然后23号飞回国的机票已经买好了，要回到新单位去报到上班，人生下一站都安排好了。19号晚上11点多，还在跟他姐姐在微信上视频啊，状态都好好的。结果到20号下午，监控拍到他跟以前的学校讲师郑某一起就走进了郑某的住处。整个过程没有吵架，

没有挣扎，一看就是那种熟人之间的信任状态。再后来，郑某自己出来了，穿了女装帽子出门，在外待人善良可以，但是永远不能毫无保留的相信，跟任何人打交道都要多一点警惕，这是用一条生命换来的教训呐。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一个事儿，十多年前南通启东市汇龙镇要搞重大工程，这个世青花苑这批业主的老宅子就给拆了，然后呢政府给安排进了世青花苑的安置房，房子早就建好了也入住了，但是产权证一直没有办下来，一拖好。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新冠疫情爆发，莫德纳制作 mRNA 新冠疫苗方面异军突起，一下子就使得这家企业为众人所知，也使得这家企业的资金链呢变得非常的丰裕，于是他就能在其他的方面投更多的钱。癌症疫苗这个项目，莫德纳他做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换言之，如果没有新冠肺炎这档子事儿，莫德纳他没有收入一大笔的费用继续往下砸，这款创新药不一定现在能够出得来。而再一方面说呢，尽管皮肤癌的这种癌症疫苗啊已经出来了，皮肤癌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不高，全球总体的黑色素瘤发病率是每十万人 3.2 人，发病率最高的在澳大利亚、北美、欧洲，亚洲发病率是最低的。在我们国家一年的新发病例呢不到一万人，这个就导致了尽管定价高昂，莫德纳能收回来的钱也是非常有限，预计到2035年莫德纳才有可能在黑色素瘤癌症疫苗的销售方面达到30亿美元。高额的投入加上病患总量本来就不多嘛，也就使得这款药其实它的成本很难被打平，这是第一点啊，从投入方面说。第二呢，从消费端来分析，这款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七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

0: 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对于符合贴息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将及时报送政府相关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银行会通过手机短信等途径告知客户具体贴息情况，但不会委托任何第三方，包括社会中介办理，也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广大客户切勿轻信官方渠道以外的渠道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企业也不必担心，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喂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这个问题它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是吧，
0: 是一个综合考虑。
1: 对，是综合考虑。而且呢，每一个人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也
0: 其实像这种缩乳的工作，我们这段时间开展的也非常的多，去把他的这种E罩杯可以缩成 B 罩杯，那么他就在人前有更多的自信，可以抬头挺胸的做人。那还有一些既往做过乳房的切除的病人，那他这个时候想要再做二期的修复，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假体的、自体的都可以去修复。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哺乳以后乳房下垂的，我们可以去做悬吊啊，乳房小的这种女性，我们可以做隆胸啊。总之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用，我做不到，你要想做的我们总有办法帮你去解决。那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吸脂，进行一些脂肪的注射在乳房里面，保证的一个安全性，同时也有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外形。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刚刚也讲到了腔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为什么会去做腔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其实有的时候乳房上面仅仅就是这样的一道疤，很多的女性也是不接受的。不要觉得这道疤无所谓，那么很多的女性也是很介意这道疤的。所以说我们
2: 珠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这会儿呢，我看到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提问了。
3: 是，
1: 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啊。
3: 回复几个问题啊。首先，小助手传来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想问谢主任。他说：“谢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有乳腺结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一些？像豆类食物能吃吗？”
1: 豆制品是吧？
0: 对，这个是我在门诊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说医生我能吃什么和不能吃什么。其实正常的乳腺的一些增生的一些病人完全没有什么饮食的禁忌，但是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比如说像蜂蜜啊、蜂王浆啊这种蛋白粉啊这些一般我们不建议去吃啊，除非吃蛋白粉的，除非你是严重的低蛋白血症，我们觉得补充的意义比较大。正常的现在的人很少会去缺蛋白，我们也不建议去吃。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添加了雌激素的保健品，美白丸，我们都见过吃这些东西以后引起乳腺结节变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理科的要求非常的高，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浸润的成分，病理科没有去找到它的这样的一些成分，我们要去明确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导管内癌。那么对于导管内癌的病人来说，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保乳的手术，但是我们要保证它的切缘是一个阴性的切缘，我们就是保证肿瘤的一个安全性。那么对于它有一个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来说，我还是觉得如果在尤其是在化疗啊，在一些内分泌药物治疗之前，还是尽量的到生殖健康科去考虑啊，冻卵或者是冻胚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生殖的保留生育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对于38岁的女性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的治疗可能会有2年、3年甚至是5年的治疗，这个时候她的年龄可能要到了40出头的年龄了，她这

0: 降幅比上半年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4.6%， 降幅与上半年持平，固定资产投资走势平稳。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随着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抢险救灾驰援力量的陆续到位，截止到今天的11点，吉隆县已经集结了公路保通、机械操作等抢险人员331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车辆246台。同时呢，从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就近调度了储备应急客车208辆，应急货车150辆，随时待命。根据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损路段大约是3公里，相关单位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记者今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的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了1522亿元，同比增长22%。近5年来，有机产品的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从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3。从消费的结构来看，有机加工产品贡献超过90%销售额，乳制品、酒类、婴幼儿食品作为了市场有机主力品类，占据了超过70%的市场份额。同时呢，蔬菜制品、方便食品、有机饮料的销量大幅增长，反映出国民绿色餐饮消费需求呢正在快速升级。来关注国际。美国联邦航空局说，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26号下午在芝加哥的

0: 一己的私利不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您来谈一谈好不好啊？
1: 嗯，是的，因为这个小区的电梯包括电梯空调的运行的成本呢，实际上都来自我们全体业主的物业费，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公共资源，您用这个椅子
0: 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啊，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呢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83323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83323订购，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323 40087883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那这个假期呢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一走的真的要抓紧了啊！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说这五龙太舒服了，真是不想回来啊！还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呢还来得及，五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呢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啊，夏天风一吹吹在身上是清清爽爽凉凉快快的啊，被誉为是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圣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取景啊！站在谷底呢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6天5晚啊，天圣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都安排，还升级2晚呢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要3200起步啊！江苏广播呢宠粉福利直接是2980，还有明星主播啊亲自带队，这个待遇别墅是真没有。暑期呢说结束就结束了啊，余味呢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吧，抓住价。
3: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承办，玄武区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即将正式启动。8月28日，第一站，我们走进南京玄武区鹰驼花园，现场好礼不断，18点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8月28日18点，鹰驼花园，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0: 闻广播。
1: 换季皮肤不稳定，可以用点好的护肤品，比如海蓝之谜。有人吓一跳说，什么海蓝之谜？这太贵了，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别担心，马上
2: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
3: 没有相关证据了，因为这个目前只是汪女士的单方的陈述。那么如果说她确实有多，就查下来，公安机关查下来有多次猥亵的这个证据，而且情节比较恶劣的话，那可能是要符合强制猥亵罪的这个入罪条件。那么如果说没有多次猥亵的这个直接的证据的话，那么他有这样猥亵的行为的话，那可能也是构成这个达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处强制猥亵。

0: 的这个处罚条件。
1: 就是刑法方面的多次指的是三次及以上，对吧？
0: 对对。
1: 现在呢，双方呢说法不一。这个汪女士说，好，有27、8次乳房触诊，摸了27、8回，好。然后这个金某某呢说，只有三次，差的实在多，相差很大。但即便就三次的话，如果是猥亵，那也是一个有可能是刑事犯罪，是不是？就像他说的，三次以上嘛，有可能。
0: 但是这对三次以上的话，这个医生他说三次他是合规。就是合规的检查的，那么就是要看他有没有相关的就诊记录啊，还有比如说女性检查的话，是不是有第三方的同性在陪同啊，这种就是要看他的合规性。
1: 嗯，
0: 他现在他承认的三次，他说是我是正常的合规的在进行这个治疗。嗯
1: 嗯，这个是能查出来，包括这个手法。对吧，其实也是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好，
0: 对，
1: 您分别谈一谈啊，分别谈一谈这个猥亵的治安处罚是怎么罚，如果说严重强制猥亵罪怎么判刑。
0: 嗯，好的。那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如果猥亵他人的话呢，情节恶劣的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哎，那么如果说猥亵

0: 建宁德之间登陆，受其外围影响，今明两天沿江苏南地区风力较大，并伴有弱降水。29到31号，受冷空气和台风的外围水气共同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
1: 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在其他的一系列方向上的对峙越来越加重的背景之下，那么要放在美国跟俄罗斯在比如说伊朗问题，在远东方向，那么包括在乌克兰问题上面，那么也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从传统的外交的渠道上面进行突破的难度很大，而且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因为不能保密，所以双方国内的政治在其中这个搅动的因素也会比较强。但是如果通过这种情报机关，那么采取一种秘密访问的方式，或者我们讲这个其实就是传统外交里秘密外交嘛，那么也许可以在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沟通过程，那么还没有彻底明朗化之前，那么达成一种相对减少外界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了，我们说现在这个就是你完全避免外界了解这种行程好像很难，
2: 也不现实。
1: 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可以作为传统的外交跟其他的一些沟通渠道的这种备份跟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2: 嗯，就是相较于那种公开的外交活动，这个呢属于是情报机构之间，它保密性更强。

0: 又不可能单独的去应对俄罗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欧洲处在一种既紧张，然后呢又处于一种这个我们说甚至有些情况下呢有点过度应激的状态，但是这个又不影响一部分欧洲政治人物用援乌问题来挑动跟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在他的国内啊去获得比如说政治上的利益。所以俄罗斯方面的应对手段呢，应该来说也是外交跟其他手段去配合，那么包括我们说采取一些相对来讲威慑性比较高的言论啊，那么这个我们说也没有办法。那么但是呢，怎么样避免这些事态不要进一步的比如说激化，那么进入到一种大家都没办法接受的或者是大家都没办法承受的后果，这个我觉得其实反而需要大国的协调。所以从美俄交流的角度来讲，只能说欧洲人当然不愿意看到啊，这个美国跟俄罗斯抛开自己去谈很多的问题，而且是采取秘密外交的方式。但是
1: 也没办法，
0: 过程美国跟俄罗斯都很认实力，而实力对于欧洲来讲其实是最大的短板。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这么个说法，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啊都是没在这个就是没在座位上，没在菜单上啊，没有在这个餐厅里啊，反正我都忘了那个说法，反正大概这么一个说法啊。然后白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也有分析说，其实现在乌克兰对于美国对于特朗普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啊，因为乌克兰他最近对俄罗斯后方本土纵深目标，什么炼油厂，什么电商，物流仓库，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哎，那么美国就可以以此来要挟俄罗斯，或者说提高对于俄罗斯的要价。您怎么看这种分析呢？
0: 提高要价的前提是你能够控制乌克兰的行动啊。那么打个比方，从俄罗斯，
1: 美国控制得了吗？
0: 就是俄罗斯如果认为美国能够控制的话，那么就说明是乌克兰，比如说美国借乌克兰手在打。那么这个账要算到乌克兰头上还是算到美国头上，这个我觉得俄罗斯自己会有判断。那么如果不是说美国方面能控制的话，那么美国跟俄罗斯谈完了之后，美国反过来能够控制乌克兰的行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总的来讲，就是俄罗斯肯定对于他国内遭到纵深打击，是不是乌克兰独立完成，还是说北约跟乌克兰去联手来进行这件事情，肯定是有自己判断的。而且从俄罗斯传统的表述来看，一直认为是北约尤其是美国在其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说乌克兰可能对于美国的一些敏感的能力，你比如说马斯克的星链是不是能够在俄罗斯境内去参与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里面，也在去争取。那么这种争取当然对俄罗斯来讲不是个好情况，俄罗斯方面也会想办法去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我觉得在美俄之间啊，那么俄罗斯方面如果要是说以对等的方式来报复的话，他也有很多手段。那么这也就是给了双方去进行利益交换，那么牺牲
1: 讨价还价
0: 一方的利益的这种可能性。
1: 是的，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探讨美俄这次通过情报机构的这种秘密渠道去进行沟通，是不是也会讨论到最近的这个伊朗问题呢？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俄是怎么着？是会做交易吗？还是怎么样啊？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

0: 中秋十一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家人朋友，今天直接抄作业，高端有面子的国际大牌护肤品牌海蓝之谜全套收护七件套，专柜近3000块钱的，今天仅需699，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自带原装礼盒礼袋，不用二次包装，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送姐妹送客户送同事，体面高级档次直接拉满，699一整套，送出专柜3000块的大牌牌面，整套7件，正装的精粹水，经典的面霜，专柜洁面，再加全部的中小样，出差旅行居家护肤全部够用，成分品质效果和线下专柜一模一样，自用修护熬夜脸，换季敏感干燥粗糙，送礼高端大气。
1: 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0: 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
1: 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啊。这种操作，这种放在一块儿进行交易的可能性，班老师您觉得大吗？
2: 谈这个我觉得先放在一边，首先是
1: 就谈肯定会谈，
2: 美国跟俄罗斯答应对方，你觉得会执行吗？
1: 啊，
2: 就是美国
1: 没有互信，
2: 像对吧？美国向俄罗斯说好，我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这个过程之中，是美国现在的比如说白宫或者说中央情报局局长一拍胸脯就可以答应了吗？这里边也很复杂。那俄罗斯的也一样，就是我们说大的背景是美俄的博弈一定存在，双方对对方缺乏，
1: 包括管理啊，包括未来可能的收费等等这些问题上，就是不能说是完全的配合伊朗吧。但是至少阿曼一直是跟伊朗在谈，而且时不时呢达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呀，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啊等等。那么这个事情美国作何感想啊？对吧？因为美国是想对这个伊朗是围追堵截啊，就是彻底的封锁，彻底的围堵。那么阿曼又是美国的这个盟友小弟，美国会允许阿曼继续这样跟伊朗眉来眼去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就是美国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域外的，完全的域外国家，阿曼跟伊朗彼此之间是搬不走的，必须要隔着海峡当邻居，这件事情大家都还清楚的。那么另外就是从通航的角度来讲，就是美国方面现在除了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制裁之外，美国反复在宣称美国已经通过了各种手段让海峡的石油通行啊恢复了。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外界是不是承认，这个可能也是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是虚与委蛇的表态，就是尽量的不刺激跟不挑衅美国，就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但实际操作层面，我想包括阿曼在内的国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希望长久的达成一个全面的有效可以维持下去的协议，那必须要跟伊朗去进行这种以这个外交为主要手段的这种相关的博弈才有可能达成。那么用美国所描述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它实际上达成不了一个长久能够维持的这种相关的协议。这点上我想各方包括阿曼在内应该是很清楚的。
1: 那么之前美国是发出过严厉警告的，特朗普是说这个阿曼如果影响我这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就把阿曼炸上天啊，我就直接轰炸阿曼啊。我都不知道特朗普他潜意识里面有没有认识到阿曼也是美军的这个盟友。那么关于这个特朗普的警告啊，这种极限的情况，炸自己盟友的情况，您觉得会发生吗？
2: 我觉得这个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你想这个美国跟比如加拿大，
1: 加拿大也是盟友，
2: 不光是盟友，不光是邻居，那然后呢，这格陵兰
1: 照样干你，对吧？
2: 是吧？就是我觉得特朗普大规模攻势的话，那么伊朗有办法把大家拖入一场都承受不了的结果。但是呢，这个过程之中，就是伊朗方面现在可能也最后要平衡，就是你的军事的动作、外交的动作、经济的动作，那最后的目标还是应该尽快的让局势平息，而不是说认为自己啊好像是占了优了。这个我觉得跟真正意义上的占优势可能还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伊朗说的这个话多少还是有点水分的，对吧？那么也是这个叫做什么长自己方的气势嘛，对吧？那么伊朗提到的所谓从外国又进口了一些新的武器装备，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就在现在眼下被美国这么封锁，又是海上封锁又是经济制裁的阶段，伊朗从哪儿还能搞到什么新的武器装备呢？
2: 这个我觉得第一，有没有真正从外部获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美，但是第二呢，就是如果美国方面真的希望威胁伊朗的一些敏感的这种装备的生产，导弹啊、无人机啊，那么包括我们说比如说跟伊朗核工业相关的一些地点的袭击，那么很有可能还是要通过空袭之外再有这个部队入侵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的规模怎么样去安排，包括我们说它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这个也要美国方面自己去判断。但是我觉得各方还是认为美国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发动一些地面行动，两栖的或者是空降的都有可能，但是完全不进行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最后这个地面行动的规模

0: 包括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不确定因素，这个我觉得也是外界比较担心的。那么总的来讲，就是2月28号之后，美国方面如果是理性判断的话，基本应该可以确定，单纯靠军事手段达成它的目标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我们说像经济制裁，那么伊朗也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也不太可能能够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那么现在就要看美国人自己，首先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第二就是美国自己要去评估他有没有达成目标的能力，愿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很有可能会决定美国之后在伊朗这个方向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1: 那么潘老师，刚才您也提到美国接下来可能还是会采取有限的这种地面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啊，像伊朗陆军就是多次谈到啊，就是这反正敌人来了就要什么把他腿打折呀，怎么怎么样。那么就是那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伊朗能不能顶得住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伊朗和美国自己都不知道。外界我们说大家只能从理性判断去看双方的优势跟不足。那么我们讲2月28号之后，伊朗的国库防空能力啊受到了很大影响，原本其实也不能够保证自身不受打击。所以就是美国方面的空袭，即便可能自身会损失一些平台，但是伊朗的损失肯定会更大。那么但是这种我们说国土防空的能力，就是美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撑起比如说对伊朗境内进行大规模空降所需要提供的无论是投送能力还是空中支援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可能要做好损失很大的准备。那么海上的问题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伊朗的海防能力有可能会给美国的两栖行动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伤亡。那么不能够承受比较大伤亡这件事情，恰恰是美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面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认为的这个限制啊，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

0: 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
1: 那个照片，我放到微信后台了，你们去判断。我一会儿连线他，你们去判断，他是真。好了，我来接电话啊。刚才说那个车开到河里了。你们来判断一下啊！我来接那个司机，是连云港的一个听众，王先生，你好。
2: 哎，小东老师，你好。
1: 我看的那个照片说车开到河里了，就是你本人是吗？
2: 啊，对对。
1: 好，来，那你跟我说说这个是一个什么过程啊？
2: 我这个事故发生在2026年的4月25号。
1: 4月25号，嗯。
2: 那天当时天气也可以，我在那个村庄里边开着车没事瞎溜达嘛。
1: 啊，
2: 就是那天有那个车速过快，到庄头那边因为操作不当失误了。
1: 过快有多快？当时？
2: 当时大概也就40-50这样吧。
1: 40-50啊。
2: 操作不当失误了。导致那个冲进河里面去。
1: 但是我看那个图是这样的，你呢从那条路往前开，并不是说路的对面是河，路的其实是斜对面。你是要左拐还是右拐？
2: 左拐。
1: 你是要左拐，但其实我们如果直行的话是不会开到河里的，对吧？那么是我们的河其实是在我们直行的左前方的那个方向吗？那怎么我们把车就开进去了呢？
2: 那个路是个丁字路，知道吧？
1: 啊，
2: 那个路边就是有一条河。
1: 啊，
2: 那个左拐的时候，不是在我们驾驶员，我认为哈，
1: 啊，
2: 左拐的时候你不是有个习惯会往右边去观察路况吗？
1: 啊，
2: 就是那天我在准备左拐的时候，往左边观察路况的时候，就是当时我告保险公司的时候，就是拿到他那个鉴定报告
1: 啊，
2: 不服从我才去告的，知道吧？
1: 啊，
2: 告的。现在保险公司的医院，一开始法院跟我讲的，要么就走公安机关，要么就要么就走公安机关，要么你叫我去提供其他一些什么证据啊什么。我和我一个平民百姓，我能我能提供什么保险证据呢？反正那个事故认定书是交警大队出的，的确是操作不当造成单方面那个交通事故，对吧？对。但是你们保险公司当天叫我签那个什么这个合作机构鉴定机构，我也对这个也，我们平民百姓对你们这些程序也不了解，但是就所以说我对你这个鉴定机构，因为你们这个鉴定机构跟你们保险公司都是长时间合作，对吧？肯定有什么误差什么的。
1: 那你现在什么打算？你是要重新鉴定啊，还是打算上诉啊？你要问我为什么？
2: 我打算上诉啊。
1: 啊，你可以上诉，这是你的权利，15天之内。但问题是你有新证据吗？
2: 但是我这个我就下的，我就问你们这个平台，这个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这个上诉这个情况呢？
1: 你如果没有新证据的话，你上诉也没用。
2: 对啊，那我这个
1: 就是你，咱们上诉是这样的啊，你一审已经败诉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再上诉的话，那么你要有新的证据啊，否则的话打下来不就跟一审一样吗？你以上跟我说的这些话，当那个一审的时候你又没有说给法官听啊？
2: 我说了，什么事我都说了
1: 啊。那就是了，那你二审的话马上你再上诉，你能说的还是这段话？你有什么新的花样出来吗？没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上诉也赢不了啊。
2: 那你的意你们现在的意见就是？
1: 不是我们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就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听你说下来，你来问我，不就是问我接下来如果再打官司能不能赢吗？或者我怎么上诉？你不就问这个吗？
2: 啊，对对对。
1: 啊，对呀、啊，那就是除非你有新的鉴定。
2: 啊，对对对。
1: 啊，你只能做这个。我听下来，你其实是多一点的新的证据都没有，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哎，你如果啊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是上诉是打不赢的。为什么？我们推翻。

0: 按一审的判决，要么就是我们能找得到一审判决里边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就法院你这么判是不合理的，但你得有依据，你不能说我觉得不合理，你觉得不合理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得能说出来，你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哪里不合理，你能推翻它，这是一种，啊，你可以去考虑的。第二个就是，我一审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充分的提供证据，但是现在我又掌握了一些新的证据，能够证明什么呢？能够证明他的鉴定有问题呀，还是说能够证明我当天确实是因为我个人的操作不当造成的？那么我得有新的证据举证，这也可以。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你二审你上诉个什么意思呢？你除了耽误时间付律师费之外，你还是败诉。
1: 嗯，对，是。那现在下一步情况就是我继续上诉，然后。
0: 你要跟你的律师好好商量一下，咱们不是花钱都请律师了吗？你要跟他好好商量一下，就是说我们这首先是这样的，你可以提，但是你要让你律师呢研判一下法院是不是会支持，不是说你申请了，你说我要申请，对吧，这个新的鉴定机构去鉴定，不是你申请了法院就会支持。因为什么？因为前期委托的第三方是你跟保险公司共同委托的，你不要在这里现在跟我说，你说我们老百姓不懂，你那个鉴定机构都是跟你们保险公司长期合作的，人家当时保险公司找这家机构是问过你的，你是签了字同意的，那你同意了就是你们双方共同委托的，不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知不知道？那么既然是你们双方共同委托，就意味着不管这个鉴定机构给出什么鉴定结果，你都得认。所以法院是会认那个第一次的那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的，知不知道？那么你现在呢，你回头找你的律师，你说如果咱们在二审的策略是我们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向法院提出能不能够重新摇号，由法院摇号选出一家这个第三方重新进行鉴定，那么你们在法庭上提，你问你律师请他研判，获得法院支持的这个概率有多大。
1: 好的，
0: 哎，你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你没有新的证据，只有这一条路。
1: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哎，然后我再问一下啊，过去的我以几年时间呢？我以三年为时限吧，好不好？过去的三，您本人从事什么工作啊？
1: 我什么活都干，就杂工嘛。
0: 那过去的三年里边，你报保险报的次数是多少？你自己有统计过吗？那个履带或者我车上的什么零部件儿，能用多长时间呢？能用两年，或者能够用这个10000公里，啊，那么正常使用，我到用到两年或用到10000公里，我得自己花钱把我的这个零部件给换掉，对不对？啊，那我觉得那我是我自己花钱呢，但是我可以干一件事儿，我这里不是教你们干坏事啊，我就说我们处理过的案例啊，我们发现有人怎么干呢？我不是到这个10000公里的时候，我这个履带或者我这个零部件就得换了吗？因为我是工程机械，这必须得换，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在9900公里的时候我把它搞坏啊，那个履带不是吗，我去压一个石子啊，磕碰一个。
2: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4: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暑假的余额已。

0: 已经不多了，这个假期还没带家人出去走走的真要抓紧。一路繁华有舞龙的首发团已经回来了，好评不少，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舞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的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的，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在这里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很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2晚五钻酒店，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元起步，江苏广播充分福利价直接2980元，余味每天都在减少。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舞龙见。
1: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承办，玄武区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即将正式启动。8月28日，第一站我们走进南京玄武区鹰驼花园，现场好礼不断，18点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8月28日18点，鹰驼花园，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2: 畅看千亿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0: 好了，回来啊，5点半啊，我们继续直播。我先读一下那个关于大家看了那个照片之后，是不是正常的交通事故还是骗保，大家怎么判断？道有心学他说，我认为是故意的。首先，这是一个坡，速度肯定快不了，完全有反应的时间。然后呢，奉献爱心，他说，我看他说很明显是骗保，怎么得出的结论啊？他没有说怎么得出结论，他说很明显的骗保，为什么？巧。你怎么不在5000公里的时候磕石头呢？你非得在9900公里的时候磕石头？

0: 拆迁的
1: 啊，拆迁的安置房，好了，然后呢？
0: 安置房拿了之后，我们后面我们又陆陆续续准备装修嘛。
1: 啊、
0: 嗯，结果在装修过程当中，有的业主发现，就是我楼上的住户把这个厨房，
1: 嗯，
0: 我的顶上他改成了卫生间，装了马桶。阳台也改成两个，
1: 就是正常你们的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们是一栋楼嘛，户型应该是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他把你正常你们这个户型厨房的位置改成了卫生间，
0: 对
1: 啊、嗯，然后呢？
0: 然后他把阳台也改成了卫生间。
1: 他要什么？他是群租房吗？
0: 他就是我们原来的业主，我们不是安
1: 排。不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多卫生间？厨房也改成卫生间，阳台改成卫生间。我说他拿这房子是要做群租房吗？
0: 对对对对对，做群租房。
1: 那就很典型了呀。否则的话，正常家庭即使我家装修，我要改格局，也不会像你说的这么改。
0: 但是我这个房源，他是我们房东租给了二房东，二房东就擅自改造的。
1: 那也不行啊！你我不管你租给谁呀、啊，这事儿我还得找房东啊。
0: 对对对，
1: 就找原来的房主啊，
0: 对对
1: 啊、嗯，
0: 这个事情呢发展到这一步，我们首先发现之后，我们就通知了物业，
1: 嗯，
0: 物业到现场去查到这个情况，就拍照，
1: 嗯、
0: 照片拍照，于今年的七月五号给他下了整改通知书，
1: 嗯，
0: 整改通知书之后，他还是不整改，还是
1: 不这个你接没直接有没有直接接触一下房东，不要二房东，
0: 我接触了，后来我把话慢慢给你说完，
1: 嗯。
0: 后来就是我们又通知了给我们长武店区住建局反映了这个情况，住建局于本月8月19号给他贴了调查通知书，调查通知书来了之后他们
1: 讲什么二房东呢？你作为楼下的这个住户，你没有责任去找什么二房东，二房东认识你是谁啊？二房东为什么搭理你？二房东跟你有什么签了合同有什么协议吗？没有啊。所以所有解决问题的方向你就盯着房东就完了，你不要跟我谈你是不是受害者，你谁害了你，你去找谁，你不能因为你是受害者然后连累我也成为受害者，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找什么二房东？
0: 好，现在呢我就是希望过那个你们电视台把这个报道一下。
1: 你不是都已经找过当地的电视台了吗？
0: 找了当地电视台，当时来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归当地的住建局管
1: 啊，对啊，住建局现在不是发了通知？那你没问住建局，你说你们都贴了单子了，要他什么几天之内怎么样，对吧？那他也没有干呢，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0: 现在就是他们直接去约谈二房东，有的
1: 那不是约不上吗？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不是约不上吗？
0: 哎，他们有的因为多，我们这里多得很，我们这里一共，刚才我跟物业经理统计了一下，
1: 那你不要管别人，
0: 有340家，
1: 你不要管别人，你管别人干嘛呢？你不就你自己？有300家还是500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就管你自己不就完了吗？
0: 好，
1: 所以你就问住建局啊。那你说你贴单子约他也，你也没约到他，对不对？那么从你们执法管理和执法的这个程序上，你接下来你们住建局下一波工作是什么呢？你要问他呀。
0: 他们就要派业主代表都不接近我们，他们要非要说派业主代表，我们谁也没有业主代表嘛。他就今天在我们社区里面。就这样子的，我们没法跟他去说，都不让我们进门。
1: 谁不让你们进门？
0: 住进局的吧，跟乡里。
1: 不是你跟他说，你说我不管，你说我就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管那个什么，我这个小区有什么300户还是500户，什么群租房，你说这个事情我不管，我也不是业委会主任，对不对？我就管我的事情，我楼上现在非法改造，我就管我的事情。你们现在贴了单子了，这是只是执法的第一步吗？对不对？最后是可以罚钱的，像他这种情况至少能够，我记得是上限多少，10000块钱还是多少，是可以罚钱的呀。所以你要盯着住建局，那你说我这接下来你贴了单子约不到人，然后下一步呢？

0: 今天来说是有点严重的。
1: 苏州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农艺师严伯俊，
2: 前期的一些台风啊，一些降雨啊都有关系。南方前期早到收割之后，那么南方的一些迁飞性害虫可能会迁到我们本地。全市水稻大面积破口抽穗是在八月底到九月上旬，我们就要开始大面积进行水稻穗稀防治了。我们也会加强田间调查，指导农户，确保秋粮丰收。
1: 连日来，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农技指导服务。工作人员结合地块伤情、稻苗长势差异，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手把手带领农户落实潜水护穗、科学追施穗肥、绿色防控病虫、防灾抗倒伏等关键措施，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农村工作办公室农技人员释鸿飞：
3: 八节运穗期是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我们重点指导农户保持田间潜水层，科学补施穗肥，同时集中开展无人机统防统治，精准防控稻飞虱、转移民等高发病虫害，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全力稳穗增地，保障粮食稳产丰产。
1: 当前也是我省下大豆结荚谷粒的黄金期，面临台风沙德尔即将带来的风雨影响以及病虫多发等风险。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助理农艺师张麦希：
4: 推动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建成3家创新中心、4家数据采集训练中心。闭幕当天，组委会发布全球首个超2500小时人形机器人全场景数据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涵盖工业、家庭等12类场景，44项作业。此前，江苏铸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在省数据交易所完成全国首单具身智能数据集交易，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铸进联合创始人史梦娇说：
5: 一个西厨、一个中厨、还有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卧室，1:1复刻的一个真实场景，家庭场景其实是最难的。那每一个家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采集的数据呢，它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这个泛化。我们觉得家庭场景是一定要去走的，很多朋友都是希望有一天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事情吧。
4: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指出，当前无论是世界模型还是其他模型，训练方式仍以视觉训练、文本训练为主。真正完备的世界模型需要依托触觉、听觉等多维度数据支撑。他建议国家多用开源模式，由政府或大厂支撑基础大模型，应用类多做垂类模型研究。
6: 基础大模型的发育投入的成本来讲依然还是很巨大，所以我们一直想我们国家可以多用开源的模式，用政府或者大厂来支撑做基础大模型，这个应用类呢多做垂类模型的研究，有组织科研聚集起来，通过国家地方企业共建的方式打造几个基础大模型，我认为就足够了。然后有的基础大模型各个厂家在做垂类大模型的微调，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态。
7: 在一年之间，人形机器人呢是实现了从步履蹒跚到如今的健步如飞的跨越，也完成了从遥控操作到全自主运行的蜕变，以及从拼速度到拼落地的转向。我们也观察到，中国具身智能产业也正在从能跑会跳走向能想会干。虽然呢运动会是落幕了，但是这条从赛场通向千家万户的跑道也正在不断的延伸。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9: 作为南京智能电网产业的核心承载地，江宁区已经集聚近300家智能电网归上企业，电网自控系统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60%。当地正在以最懂电的底气，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电网产业高地。我们接下来一起跟随记者去南京江宁区来感受一下。
10: 这里是位于南京江宁的南瑞智能制造生产区，一块块电力板件正在有序生产。那么这些板件啊，将用于正在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西电东送重要通道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1: 说起电力装备，就不能不提我国独有的特高压技术。我国西部地区电力资源丰富，然而东西部遥远的距离和能源供需分布的巨大落差，使得西电东输难以用传统的输电负荷完成。脱胎于科研机构的南瑞集团，立足于国家需求，强化基础研究，创新突破了特高压输电、柔性胶直流输电、 大电网稳定安全。

0: 控制等多项核心技术。
1: 我们以核心技术和国产化装备全面参与并保障了一大批项目的建设，主导发布国际标准11项。今年以来，我们的各项指标持续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走出了一条科研带动产业、产业反哺科研的特色发展道路。
0: 伴随着南瑞等智能电网龙头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上屡屡突破，我国光伏、储能、充换电站等智能电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提速。南京以江宁区为核心，筑峰强链构筑起950多家规上企业、300多家高企以及一批专精特新企业组成的智能电网产业梯队，并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提起发电厂呢，你也许会想到高耸的设备、纵横的线路，而在南京江宁啊，这座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电厂却聚合了20万千瓦的可调节电力，相当于减少建设了一座同容量的火电厂，年排放二氧化碳降低5万吨，经济投资成本啊降低了10亿左右。
0: 虚拟电厂是一套电力智能调度系统，通过集成信息通信、协调控制等先进技术，将海量分散的储能、电动汽车、光伏风电等电量资源聚沙成塔，
3: 再做胸部 X 光片检查。而大学新生则要开展肺结核可疑症状问诊和胸部 X 光片检查，重点地区和重点学校的学生需要同时开展结核感染检测。当筛查结果为肺结核可疑症状感染者胸部 X 光片异常时，则需要前往结核病定点医院接受后续检查。
4: 伟大征程，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6: 南通五山由狼山、君山、剑山、马鞍山和黄泥山5座山峰组成，他们临江而立，连绵相依，共。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伊朗当天还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最新的制裁威胁，称其为国家行为和经济恐怖主义。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天则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8: 一边呢是换打法，一边是不妥协，美伊对峙也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僵持阶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是多重因素导致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博弈打法。
9: 的确，美国是换了打法，那现在美方已经明确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期主要会聚焦经济施压。那我想原因有这么3个方面，其一呢就是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冲突近6个月的时间，美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战略，那么还导致自身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霍尔木兹海峡也未能恢复正常，继续空袭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倒逼，那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新低，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了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那第三呢，就是经济战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可持续性更强。那经济制裁配合着目前的全面封锁，美方判断呢，经济绞杀将比军事打击更能长期消耗伊朗的战争韧性。短期内呢，地区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经济战主导、军事威慑兜底的僵持阶段。美方暂停空袭，但维持海上封锁，伊朗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耐力。那中期来看，局势的走向就更加高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内政走势。如果相关国家内政平稳，那么则可能会维系这种经济战为主的模式。但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一旦国内议程出现意外因素，都有可能会重启军事选项以转移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地区的自主安全架构正在加速重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呢，就是最为生动的一次例证。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那自主安排正在替代外部安排，这一进程呢，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都是难以逆转的。
7: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

0: 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1: 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对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7点半到8点开卖的单元。今天呢，和各位聊到的是有关机票的一个话题。暑期出行的高峰算是过去了吧？
0: 对，
1: 但是呢，是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围绕机票啊、出行这样的话题热度至今未减。因为此前呢，有条消息在登上了热搜，也是引发了全网热议。一位网友我忘记他姓什么，这位先生1.5万元的机票，
0: 出国的一个机票，
1: 对，退票的时候只退给他432块钱，
0: 对，那这期等于就没有了，就是全部没有了。
1: 后来这个消费者呢就非常较真儿，我这个事儿你怎么在这样做呢？太恐怖了！虽然我是提前3天退票，但我确实是有急事儿上不了飞机，
0: 对，
1: 扣费比例高达97%，这而且呢这还不是个案，
0: 对。
1: 比如说提前一个月退票，你会被扣掉票面金额的65%。如果你下单不到1小时退票，只退保险费等等，就是这样的
0: 让人觉得很不公平合理的这样的一些退票的方式。
1: 对，那这样的事件不合理。与此同时呢，暑假期间航班的超售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承办，玄武区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即将正式启动。8月28日，第一站，我们走进南京玄武区鹰驼花园，现场好礼不断，18点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8月28日18点，鹰驼花园，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1: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不过一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不到两公里。他说自己特地把饭馆开在医院的附近，就是为了方便帮助在附近住院的病人和家属。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孔繁慧的故事。在这家叫做妈妈菜小鱼馆的大门的外面，贴着这样一句暖心的话：各位患者以及家属，如果您生活暂时遇到困难，可以来小店免费吃一份饺子。随着视频在网络上的传播，这家小饭馆也被很多人所关注。许多人也提出是否可以捐献爱心水饺和孔繁慧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餐馆的小黑板上，爱心水饺的数量每天都在变化。
1: 有些人来俩人就点一盘饺子啊，一盘饺子俩人根本就吃不饱。后期我就告诉服务员，我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你就再给他厨房再下一盘饺子，就告诉顾客这是店里有活动，吃一盘赠一盘。
0: 孔繁慧他出生在黑龙江绥化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十多岁的时候

0: 找到他们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安全，所以才报警。
1: 休渔期出现大批渔船聚集作业，这本身就极不寻常。近年来零星偷捕虽然时有发生，但是如此规模的层层反常迹象叠加，让海警执法员的判断逐渐清晰。如果是零散的渔民偷捕，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统一的行动步调和反侦查的部署，这个背后必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非法捕捞团伙，
2: 还是有这个很强的组织性，分工也比较明确，逃避禁渔期的管理，在海域上非法作业，它这个还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
1: 在海警部门看来，要将这个团伙彻底打掉，必须人赃并获，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是这伙人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如果白天行动容易打草惊蛇，甚至可能逼得对方逃窜。经过反复的研判，海警部门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且增派主力执法舰艇赶赴现场支援。一场深夜里的海上收网行动即将展开，
3: 突击行动展开，对方集体逃窜，暴力抗法。
4: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们的船头啊就与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3: 渔船一路狂奔，执法舰艇能否成功截停目标？
2: 要采取这个强制跳帆登舰的话，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
3: 缉拿海上偷捕正在播出。
1: 结合对方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海警确定了夜间隐秘接近、抓头船、破核心、外围封控合围的战术方案，借助夜色的掩护，最大限度压缩对方的预警距离。
2: 海警的舰艇比较大，如果在白天的话，可能我们离他们老远，他们就能看到我们啊，这个从而轻松的去逃窜啊，会增加我们的抓捕难度。
4: 听说他们不跑了，同意跟我们回去。
1: 经过将近九个小时的较量，头船被成功的控制住了，这场追击也终于告一段落。可是当时夜间风浪太大了，强行登舰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容易引发不可控的一些意外。
2: 啊，两三米高的海浪，这意味着船体不停在晃动中，要采取这个强制跳帆登舰的话，这个我们得从在这个船的晃动中，寻找时机去跳帆，那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的。
1: 出于安全和规范执法的双重考量，执法员决定先押解船只返回我方近海，等天亮海况平稳以后再登船检查。第二天一早，风浪稍微缓了一点，执法员登船展开了全面的现场检查。
5: 到前面前甲板去一下，就看看你们多少人。
1: 然而，眼前的景象出乎大家的意料，这甲板和鱼舱被船员清理得干干净净，作业渔网、捕捞渔获物早已不见踪影。
4: 所有的网具、渔获物都被销毁掉了，渔获舱内什么都没有，很空荡荡的。甲板上也非常干净，只有一些粗的缆绳，一些比较明显的网衣网片都找不见了。
1: 能够直接证明非法捕捞的核心物证几乎灭失，缺少实物证据支撑，办案人员也只能从船员口中来寻找突破口。可是一轮调查下来，所有人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口径十分统一，
6: 都称自己是在七月份出海，并且是出海之后还没有进行作业，就在这片海域等着浮休结束之后他们再进行作业，只是提前出海呢，只是为了先过来占个地方。
1: 按照船长刘某的说法，他们只是提前出海等候开鱼，即便违规也情节轻微，这个说法显然不合常理。在办案人员看来，渔船出海一天就要承担人工、燃油等高额成本，船东绝对不可能让船只空漂将近一个月。而更加可疑的是，一问到出港经过、人员招募等细节，每个人的说法那都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7: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说的肯定是不是真的，而且。

0: 按照往常惯例，一个
1: 缉拿海上偷捕正在播出。
2: 出海时间、作业方式、禁用渔具、非法捕捞的核心证据逐渐的完整。办案人员顺着口供来深挖幕后的组织者。根据船员的交代，工资发放、人员招募、物资补给都由男子毕某负责。很快，毕某主动来到海警部门投案，声称自己就是船东，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
3: 在招募船员啊，这个补给物资啊，这方面他讲的比较详细，但是安排船出海要去哪里捕捞，或者是跟这个船长的沟通上，感觉还是和这个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对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定这个毕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背后的老板派出来来混淆视听，来顶包的。
2: 毕某的供述漏洞百出，对作业航线、与货物去向等核心问题，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前后矛盾。经过办案人员的反复施压，毕某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交代出渔船的实际经营者是山东某地的女子钱某，所有账目往来、工资发放都由她一手把控。办案人员随即赶赴山东，依法传唤了钱某。可是面对询问，钱某他只承认自己受雇打理账目、拿固定的工资，坚称对渔船违规作业毫不知情，更不愿意透露这背后的实际出资人。
0: 具体时间、使用的什么网具、捕了多少渔货物、渔货物售卖给了谁，他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很大的一点，背后船东可能另有其人。
2: 办案人员依法对钱某的车辆以及住所展开搜查，终于在车辆货备箱一个隐蔽的文件袋里找到了一份渔船出资合作协议，
0: 上面有三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人是占股50%的一个叫周某的人。我们觉得这个周某他是这个钱某的丈夫，我们觉得有点怀疑这个周某是不是这个船的实际经营人。
2: 合同清晰地显示，周某是占股过半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刘某为合伙人。至此，团伙的核心人物也终于浮出水面。

0: 信之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快开学了，学区内的中小学生最近陆续也都收到了入学通知。其实学区房不是现代才有的，古已有之。而且你知道吗，唐朝的学区房大多在寺院边上，这是为啥呢？

为中国最后一个实行里坊制的古都，长安城市规划之完备，宵禁之严，可谓登峰造极。按照唐律，百姓不能在傍晚闭门鼓响之后私自出访，犯夜者吃二十，意思就是说，如果违反了宵禁制度，是要被鞭打二十下的。城中能供百姓游乐之地不多，密密匝匝分布于坊市之间的寺院变成了时人出游的首选。这些寺院大多建筑华丽，虽说身处闹市，没法像郊野山寺那样坐拥真山真水，但是人工雕琢的园林布置精雅，花木竹石的搭配处处匠心，与寺外的市井气息倒也相映成趣。白居易酬令狐相公春日寻花见记六韵就有诗句说：白飘僧院地，红落酒家楼，空里雪相似，晚来风不休。暮春飞花一面飘入嘈杂酒家，一面落入清幽僧院，共同汇成长安的春日盛景。兴之所至，为良辰美景犯夜禁也在所不惜了。鲍融在《题禅定寺及公竹院》一诗当中写道：宫门得幽静，禅寺少奉迎，任客看花醉，随僧入竹行，归时常犯夜，云里有惊声。只要在住所附近寺院游览，即便天色已晚，也不必过于担心犯夜，毕竟回家的路很近，总会有机可乘。据《戒坛途经》所记载的典范寺制，全寺划分为几十座大小院落，各院错落分布，其间点缀花树、流泉、池沼，曲径相通，幽深婉转，近于私家园林的意趣。长安寺院因占地广袤，而且大多由王公贵戚的邸宅改建而来，这种园林化趋向尤为显著。比如西明寺面350步，周围数里，青槐列其外，绿水亘其间，全寺凡有十院，4000余间。长乐坊光明寺则特设山庭院，通过粘土营枝堆叠重复，培植古木，营造出幽若山谷的意境。这种布局的革新，使得寺院在礼佛修行的功能之外，更兼具了可游可居的山林意趣。寺院花木种类丰富，亭亭奇树出禅林的楠木，横空直上向灵突，丰容离若无骨的藤树，清香尘风远，入彩寒露浓的木芙蓉、菩提树，以及紫竹、杏花、山石榴不一而足，其中又以牡丹最负盛名。唐朝人爱牡丹，长安自然广为种植。舒元禹的《牡丹赋》记载了唐代宫廷饮种牡丹的由来。唐高宗时，武后衣锦还乡，在家乡见到了这种长安城里没有的美丽花卉，于是自焚尽移植于京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呐。很快，种植观赏牡丹的潮流席卷了整个长安城，一直到了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地步。开元末年，裴世烟从汾州众香寺移植了一株白牡丹到自家私宅，天宝中为都下奇赏，一时成了大家争相观赏的奇观。那一时间，长安牡丹价格高涨，供不应求，数十千钱买一颗。如此风气下，牡丹的培育技术也不断的翻新。太平广记记载了当时的兴唐寺种植牡丹，花开时一颗有2100朵，正韵、倒韵、黄白浅红深紫各

各色都有，花朵皆为重瓣，面径七八寸，可见育种技艺之高。兴唐寺坐落于大宁坊东南隅，地理位置极佳，南临兴庆宫，北望大明宫，西接太极宫，素为贵胄云集之地。太平公主、懿章公主等都住在这里。兴唐寺始建于神龙元年，初名往极寺，为太平公主为武则天追服所立，寺内装饰极尽奢华宏丽。开元二十年更名为兴唐寺，不仅成为百官例行行香的法定官寺，更曾作为唐朝廷与吐蕃会盟的场所，兼具国家礼仪与外交职能。在唐朝人眼里，春日赏牡丹实乃不可或缺的年度雅事，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丹丸为耻，这股狂热催生了牡丹经济。长安城中遍植名品牡丹的寺院不胜枚举，除了兴唐寺、大慈恩寺、西明寺、永寿寺都以牡丹著称，而在这座以诗为灵魂的城市，更有无数诗人为它驻足吟咏，留下了诸多传颂千古的佳作。西明寺位于延康坊的西南角，大概在今天西安白庙村一带。寺院前身可以上溯到隋代越国公杨素的宅邸。贞观年间，这处宅子被赐予魏王李泰，当时李泰宠冠诸王，主吾妻死之年所守职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更是把吾在人王的心境写得如此具象，如此感伤。原来失去亲人最痛苦的不是失去的那一刻，而是日后想起他的每一刻。人到中年最怕中原，他让我直面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尤其正值壮年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最近也频频听到同事的爸爸妈妈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病情，怕每一场远行，怕每一个深夜响起的电话，怕一别再无归期，从此相见只能在梦里。人到中年也最盼中原，它给予我们一次与逝去亲人灵魂相会的机会，备好御寒的衣物、纸钱，送上最新鲜热乎的吃食，再用一盏盏莲灯照亮亲人回家的路。这一刻，那些走出时间的人，好像又重

0: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很敏感，那么也有可能是借助这些所谓的开源情报，借助普通的这个所谓的研究者，他们来发声，
1: 嗯、
0: 来
1: 给你曝光了，
0: 哎，对，相关信息弄出来。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现在来讲，就是外界知道之后，对于整个的这个沟通本身的影响，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大。
1: 嗯，这次的秘密访问啊，就是这个事儿不秘密，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都知道中情局长跑到莫斯科跑了一趟，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谈的具体的内容这事儿还是保密保的还是挺严实的啊。那么白老师，您给我们试着去探讨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敏感问题需要美国这样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一把手去亲自跑一趟呢？需要通过这种情报机构的渠道而不是外交渠道来沟通呢？
0: 我们说还是说看之前，你比如说之前伯恩斯啊，就是之前担任过联邦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伯恩斯，那么几次去跟俄罗斯的情报跟安全的高级领导人去进行会晤。你比如说他，我们刚才说他见过帕特鲁舍夫啊，那么担任过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那么他也见过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那应该是纳雷什金啊。那么这种沟通本身呢，一个是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能力的使用，你比如说这个有些人认为这个2022年以后伯恩斯跟这个谢尔盖纳雷什金的会面里面，可能涉及到俄罗斯使用战略威慑力量来去执行其他任务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包括跟北约在军事对峙上面的升级是不是能够适当的下降啊，这些其实都是可能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进行谈判难度比较大。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谈判也可能涉及到比如说美国跟俄罗斯都很关注的一些国家和方向，你比如说中东，那么对伊朗的关系，包括我们说在东北亚方向对这个朝鲜半岛的相关的一些关系跟动作，那么这些呢可能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来谈反而不见得比这个用秘密情报的渠道更好一些，那么更不用说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涉及到安全方面的合作了。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对于中央情报局也好，对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也罢，那么甚至我们说其实大国的情报机关传统上它在外交在这种对外的交流，在这个降低一些风险的角度来讲，它一直以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
1: 嗯，那么这个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啊，大家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乌克兰问题。刚才您提到有，就是说会有一些方面的势力会觉得，哎，这事儿我给你曝光一下，给你施压，哎，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乌克兰方面啊，因为乌克兰是一直不愿意接受美俄的这种秘密沟通，尤其是你们沟通的其实是我乌克兰的事儿，对吧？你这相当于是美国绕开了我乌克兰去跟俄罗斯去交易去了啊，那么乌克兰担心自己被卖了。那么我们就从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讲，班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被出卖的可能性大吗？或者说美国真的会绕开乌克兰跟俄罗斯去谈点什么吗？
0: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会不会这件事情，不用问，肯定会啊，
1: 肯定在谈，
0: 会，
1: 哎，
0: 对，之前会，现在会，未来也会，就是美国在跟俄罗斯进行谈判也好，进行这种利益的交换，进行博弈也罢，那么乌克兰方面当然都不会影响美国在这其中的整个的策略言论啊，那么这个我们说也没有办法。那么但是呢，怎么样避免这些事态不要进一步的比如说激化，那么进入到一种大家都没办法接受的或者是大家都没办法承受的后果，这个我觉得其实反而需要大国的协调。所以从美俄交流的角度来讲，只能说欧洲人当然不愿意看到啊，这个美国跟俄罗斯抛开自己去谈很多的问题，而且是采取秘密外交的方式，但是
1: 也没办法，
0: 过程美国跟俄罗斯都很认实力，而实力对于欧洲来讲其实是最大的短板。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这么个说法，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啊都是没在这个就是没在座位上，没这个在菜单上啊，没有在这个餐厅里啊，反正我都忘了那个说法，反正大概这么一个说法啊。然后白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也有分析说，其实现在乌克兰对于美国对于特朗普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啊，因为乌克兰他最近对俄罗斯后方本土纵深目标，什么炼油厂，什么电商，物流仓库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哎，那么美国就可以以此来要挟俄罗斯，或者说提高对于。

0: 俄罗斯的要价，您怎么看这种分析呢？
1: 提高要价的前提是你能够控制乌克兰的行动啊。那么打个比方，从俄罗斯，
0: 美国控制得了吗？
1: 就是俄罗斯如果认为美国能够控制的话，那么就说明是乌克兰，比如说美国借乌克兰手在打，那么这个账要算到乌克兰头上还是算到美国头上，这个我觉得俄罗斯自己会有判断。那么如果不是说美国方面能控制的话，那么美国跟俄罗斯谈完了之后，美国反过来能够控制乌克兰的行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总的来讲，就是俄罗斯肯定对于他国内遭到纵深打击，是不是乌克兰独立完成，还是说北约跟乌克兰去联手来进行这件事情，
0: 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块8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那么关于这个伊朗问题啊，在这个美俄沟通博弈的过程中，会不会跟乌克兰问题放在一起交易呢？我看有网友是这么，也可以说是开脑洞畅想的啊，说这个俄罗斯呢以减少对伊朗的支持为这个条件，交换得到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啊，这种操作，这种放在一块儿进行交易的可能性，班老师您觉得大吗？
1: 谈这个我觉得先放在一边，首先是
0: 就谈肯定会谈，
1: 美国跟俄罗斯答应对方，你觉得会执行吗？
0: 啊，
1: 就是美国
0: 没有互信，
1: 像对吧，美国向俄罗斯说好，我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这个过程之中是美国现在的比如说白宫或者说中央情报局局长一拍胸脯就可以答应了吗？这里边也很复杂。那俄罗斯的也一样，就是我们说大的背景是美俄的博弈一定存在，双方对对方缺乏互信，就这两点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那这样的话，就大家就算是真的保证了，那么是不是能够交换，有没有可能性交换，那么终归我们讲在美俄的一些核心的利益上面差得太远，那么大家都认为对方并不希望自己很好的过下去，就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算有这种保证，有这种谈判的可能性最终实现，就是包括我们说达成一些比如说秘密的协议，而且你还要考虑这个就算达成了它都没办法落在纸面上，那就更不可信。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就是这种脑洞啊可以开，那么甚至我觉得也可能比如说
0: 这份协议呢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份协议接下来会造成哪些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继续一起来探讨。白老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什么协议啊，啊，收益分配就是伊朗拉着阿曼一块分钱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1: 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叫做，它不能叫协议，还应该叫做拟议的框架
0: 啊，
1: 就是目标是建立一个共海峡啊，当然不包括军舰，是共民用船只临时通过海峡的临时通道，就明确的讲是临时通道。那么这个过程中当然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如何实现航道的分配，那么饮水啊，清除水雷啊，那么这些都是要包含其中的。那么根据双方的协议来讲，就是两方明确的讲还要进行技术性谈判，那么目标是达成一个永久的针对海峡

0: 未来管理跟这个永久通航的这种达成一致啊，要通过什么信息共享啊、交通管理啊，包括建立一套新的机制吧。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就是尽快的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封闭的状态先暂停下来，那么先尽快让民用船只能够尽早的去部分实现恢复通行，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现在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1: 那么这个协议啊，现在您也说了是临时的通航的安排，其实也可以，我看有些报道也不叫协议，它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是个谅解，有点像当初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一页纸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和一个临时的安排。那么这个临时的安排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吗？啊，包括伊朗现在面对美国所谓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封锁，那么能帮上伊朗什么呢？阿曼啊，我都不知道特朗普他潜意识里面有没有认识到阿曼也是美军的这个盟友。那么关于这个特朗普的警告啊，这种极限的情况，炸自己盟友的情况，您觉得会发生吗？
0: 我觉得这个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你想，这个美国跟比如加拿大。
1: 加拿大也是盟友，
0: 不光是盟友，不光是邻居，那然后呢？这格陵兰
1: 照样干你，对吧？
0: 就是我觉得特朗普绝对的向外界证明，他丝毫不考虑所谓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当然，可能这里面有一些国家还是会让特朗普有所这个，就比如说忌惮的啊。那少数的一些国家，你比如说以色列，但是大部分国家，我想特朗普是很明确的用言论跟实际行动。在向各方反复的证明自己根本不考虑跟这些国家的所谓传统关系，那这点上我想阿曼也很清楚。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轰炸阿曼这件事情能达到什么效果，这个我觉得就算特朗普有这个想法，我想特朗普身边或多或少的这些人也会去做出一些建议吧。那么这种轰炸本身不会带来任何的意义，而且其实从特朗普角度来讲，他要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他希望海峡的通航能够降低包括美国在内各国的比如说通货膨胀跟这种普通民众的经济压力，所以达成协议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说完全对美国来讲是负面的。当然可能这个过程中特朗普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面子受到影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是理性判断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坏事。当然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去跟伊朗再进行博弈，包括怎么样影响阿曼，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还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你比如他最近谈到这个扫雷问题，那这些可能还是对阿曼会带来很多的影响。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一些军事上的准备和动作。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在当地时间26号表示说，伊朗军队的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美军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了重建，而且呢，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装备啊。怎么解读伊朗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先来说伊朗自身的，那么怎么解读所谓重建自身武器系统呢？
0: 这个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一定没有完全重建。我们说伊朗在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受损的很多的资源啊，从比如说港口的资源，国内的防空反导预警跟拦截的很多的能力，这个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就是伊朗想要重新建立可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在美国有意识的制裁跟限制之下，伊朗获得的难度很大，这个我们都可以确定。然后伊朗的军事工业能力里面很多的关键的部分，比如涉及到这个发射药这些东西的生产，短时间内是不是能够恢复也很值得怀疑。那么这种恢复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些敏感的技术啊，敏感的一些设备，包括我们说它的这种加工能力，你比如说涉及到很多机床啊，这些这个都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但是对伊朗来讲，伊朗肯定在用可能获得的一些手段来重构它的，比如说包括防空在内的方方面面。那么他的目标还是在尽快的向外界证明，尤其是向美国证明，那么如果美国发动比如大规模地面行动，那么伊朗有能力去进行自卫，而且有能力去把美国的这个作战的成本尽量的拉到美国承受不了的地步。那这个我觉得是他做相应的表述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还是向外界证明，就是如果相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话，那么伊朗有不见得能够承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尤其是还要希望从中能够获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伊朗来讲，他能够把国内的现有的体系维持下来，那么就是他 保证去跟美国进行

0: 博弈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础。
1: 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接下来再度爆发军事冲突，我们去试着去做一个假想，那么伊朗的表现，美国的表现，战争的形态，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会跟2月28号爆发的这场冲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0: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如果他还就是基于理性的判断来讲，第一，2月28号证明了用这个单纯靠空袭跟海上封锁似乎不可能达成目标。那么这点上美国方面自己承不承认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第二呢，就是如果美国方面真的希望威胁伊朗的一些敏感的这种装备的生产，导弹啊、无人机啊，那么包括我们说比如说跟伊朗核工业相关的一些地点的袭击，那么很有可能还是要通过空袭之外再有这个部队入侵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的规模怎么样去安排，包括我们说它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这个也要美国方面自己去判断。但是我觉得各方还是认为美国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发动一些地面行动，两栖的或者是空降的都有可能，但是完全不进行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最后这个地面行动的规模，包括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不确定因素，这个我觉得也是外界比较担心的。那么总的来讲，就是2月28号之后，美国方面如果是理性判断的话，基本应该可以确定单纯靠军事手段达成它的目标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我们说像经济制裁，那么伊朗也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也不太可能能够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那么现在就要看美国人自己，首先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第二就是美国自己要去评估他有没有达成目标的能力，愿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很有可能会决定美国之后在伊朗这个方向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1: 那么潘老师，刚才您也提到美国接下来可能还是会采取有限的这种地面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啊，像伊朗陆军就是多次谈到啊，就是这反正敌人来了就要什么把他腿打折呀，怎么怎么样。那么就是那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伊朗能不能顶得住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伊朗和美国自己都不知道。外界我们说大家只能从理性判断去看双方的优势跟不足。那么我们讲2月28号之后，伊朗的国库防空能力啊受到了很大影响，原本其实也不能够保证自身不受打击。所以就是美国方面的空袭，即便可能自身会损失一些平台，但是伊朗的损失肯定会更大。那么但是这种我们说国土防空的能力，就是美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撑起比如说对伊朗境内进行大规模空降所需要提供的无论是投送能力还是空中支援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可能要做好损失很大的准备。那么海上的问题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伊朗的海防能力有可能会给美国的两栖行动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伤亡。那么不能够承受比较大伤亡这件事情，恰恰是美国现在伊朗问题上面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认为的这个限制啊，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那么这个很大的代价如果付出的话，可能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美国国内如果能够有效的进行讨论，那么包括美国国内的无论是军方还是比如说国务院的专业人士能够给特朗普政府以足够有效的建议的话，我想美国方面很有可能会推迟甚至我们说不进行相应的行动。那么但是这种军事赌博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出现的。
1: 好，感谢潘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间2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0: 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政风评论员邱建兴老师，好，欢迎邱老师。
2: 大家好。
0: 好，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欢迎吴律师。好，欢迎二位。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提供新闻线索。8月26号，宿迁市泗阳县的张先生反映，他名下联通手机号长期办理一个月套餐，每月是99元。今年4月份，在更改套餐之时，他发现一个问题：自2017年开始起，这个手机号被开通了联通宽带，登记的地址是泗阳县新余小区7栋2单元402室。张先生实地核查确认，这个地址是不存在的。那么张先生说呢，他家中一直使用的是电信的宽带，他担心如果说别人用他自己名下的宽带从事违法活动，自己将会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张先生多次通过10015、12345投诉，联通仅仅是提出了800元的赔偿，后续呢又以涉事员工离职为由拒绝处理。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在中国联通泗阳县分公司找到了办公室的徐女士，对方表示此事毫不知情，需要核实。而后台登记的客户经理张梦琪也回应，2017年他自己当时还没有入职。

0: 对，涉及到客户反馈的层面，我们目前就是对这个，因为其他业务有一些正常办理的业务是双方不存在异议的。
1: 好，那现在的疑点就是在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之前这时间节点。另外，刚刚我也提出了，您刚刚讲了你们的这个保存周期12个月，而且还讲到了以前是纸质化材料啊，没有。

0: 是什么痕迹？
1: 就是污损的痕迹，就二手房有污损的痕迹。我觉得这大家生活当中都很正常，磕磕碰碰啥都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哦，那您告知阿姨了吗？告知张女士了吗？
1: 我们有告知，就比如漏水痕迹的地方，我们肯定是告知了阿姨。不
2: 那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如何告知，如何表达的？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那个是我们媒体人嘛，我们的那个签约视频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告知了，那个视频已经保存在这个备案的我们的签约系统里面都有。
0: 都有，
3: 然后问买卖双方，你是否知晓？他说我知晓。你是否知
0: 晓？
3: 你也
0: 知晓漏水
3: 吗？没事，阿姨，没关系，没关系。
0: 知晓漏水，
3: 阿姨，
0: 对。
3: 这我们这个视频就在我们公司的这个签约中心的这个保存在那里，该说的东西都有，好吧？
0: 我想请问店长。
2: 这位，我打断一下现场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周晨你好，刚刚他说了有视频，我们在节目之后，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想调阅一下视频，看一下到底视频是怎么。
3: 没问题，我们可以去。
2: 好，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就是链家在销售过程当中，知不知道你们在售二手房是漏水的，知不知道？
3: 首先一点，我们是不知道他的那个瓷砖下面正在漏水。哦，这个我们是真不知情，但是我们的
0: 厨房，店长还有厨房，
3: 这个阿姨我们
0: 厨房在一起，厨房在一起，
3: 这个
2: 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刚刚表达了第一，瓷砖地下是漏水的，确实是漏水的，你们不知情是吗？
3: 我们是不知道他现在这个瓷砖下面拆开了之后，挖开了之后，他在漏水。但是我们的签约视频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问询问业主这边漏不漏水，业主说不漏水，我们这边都有。我说如果
2: 你的这个业主是指前业主说不漏水是吗？
3: 对，因为我瓷砖底下我们这一块，我平心而论，我看到的比如阳台那边。
2: 好，这位工作人员，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阿姨说你们有16个地方拍照片给总部有痕迹，这个怎么解释？
3: 这个我们有漏水的痕迹，是拍的当时阳台那些地方，就是能看得见的地方有漏水。然后业主也进行了这个跟我们的协商，也赔偿业主，这个是可以的。
2: 那如果说你们在售房的时候发现有16个地方有漏水的痕迹，有没有主动的去提醒告知呢？
3: 那这个肯定是有的呀，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视频都是有的呀，包括签约的视频，您是某某某，您是某某某，
2: 也就是说你们16张照片拍到总部去，这种情况之下跟张阿姨也说了，这里面是有漏水的痕迹的，说了明确了。
3: 首先一点就是，
4: 而是必须是全部告知这个房子可能有哪些问题，哪些隐患，你必须要把它讲清楚，因为前面的房主肯定对你也要尽到告知的义务，他不尽到告知，你在交易之后，你中介你依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对不对？
2: 对，
4: 行为的边界，第三个时间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你现在把图片你上传到上面总部了，这是你在交易成交同时你把它上交上去的，而所有这些信息应当什么？你在上传的同时，你应当告知什么？提前就告知，在交易成交之前就告知什么这个客户，告诉这个房子有哪些问题，所以什么在时间上应当提前告知，及时告知，那这三个边界没找好。
2: 好，其实你看今天最后这个张阿姨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赔偿啊，就是她应该怎么样合理的去提出自己的主张，吴律师。
5: 在这个事件当中，张阿姨所有产生的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我认为都可以向这个原房主要求赔偿啊，比如说他为了修理这个漏水啊产生的一些费用，修理漏水产生的费用，包括如果因为这个房子漏水非常严重没有办法居住，那么张阿姨需要去别处居住，产生一些居住的，比如说租房的费用啊，住宿的费用啊，这些相应的因为漏水而直接导致张阿姨产生的额外的支出，这些损失张阿姨都可以要求原房主进
2: 行，都可以去主张。
5: 对，
2: 好的，各位，那么张阿姨这样的一个买房子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我们的前方记者周晨也正在现场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会继续一追到底。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管理学会心理健康分会委员，江苏省中西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江苏省粗重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心身疾病的诊治啊，包括慢性头晕、抑郁、焦虑、急性应激障碍及各类的失眠障碍。

0: 那么我们家长能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开学前出现这样一个焦虑啊，或者是情绪的波动啊，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绪反应，它不是孩子再去去矫情或者是找借口那么他只是在表达一个不安，他需要家长的去帮助。我们家长首先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能够理解孩子这样一个不良的情绪，并且接纳他的情绪。那对于小点孩子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就是表达自己对于孩子的这个理解告诉他妈妈或者是玩积木也好，做一些简单的，然后提升专注力的一个训练。但是到了这个20分钟的时候，就让他就要去休息，让他去休息，让孩子知道这个专注力的这个训练呢，它是有终点的，这样他才能熬得住。这样一个循环了过程之后呢，慢慢的从15分钟专注到5分钟休息，逐渐的去延长，然后让孩子逐渐的提高他的一个专注力。这是他一个训练的方法。其次呢，我们还会建议这个环境的这个干扰其实也很大。然后有的孩子他的桌面有他喜欢的玩具，有他爱吃的零食，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度，对吧？他可能哎抬头一看，看到自己喜欢来摸一摸，玩一玩。这些我们会建议呢，他尽量的让书桌呢去放他需要的东西，书啊、笔啊、本子，然后那些玩具啊、零食啊，甚至是多余的一些文具啊，可以吸引他注意力的东西呢，就尽量的少，能减少这个干扰是越好的。那家长在旁边陪伴的
1: 之后，可能遇到的家家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的问题啊，孩子手机放不下，这怎么办？怎么立规矩才能管用啊？
0: 手机的问题呢，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对吧？小朋友孩子趁就是暑假的期间，可能对于电子产品的约束度不够的时候呢，他可能玩手机、玩游戏啊、刷视频啊，这些都会多一些。那到了上学期间，他一下断掉，他可能你如果跟他说啊，马上就把手机给没收掉了，那么他可能会引起他的情绪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应，严重的会影响亲子关系，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学校啊，尤其是小学，就会发现，哎，孩子在放暑假的时候，老师会布置一个家庭作业。那么作业的一项就是与家长共同制定一个家庭电子产品的使用攻略。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学校会要求我们去制定一个这个攻约呢？其实就是在帮助家长去约束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怎么去控制孩子这个使用产品这个频率也好，或者是强度也好，在这个基础上呢，才能够更好的去过渡到学习中去减少这样一个使用。其实在我们制定这个家庭产品电子产品公约的时候呢，也是让孩子学会遵守这样一个契约精神。首先我们要让他在这个给他跟他充分沟通这个电子产品去怎么去使用，如何去使用的时候呢，要让孩子去参与这个规则的制定，因为这个制定不是说我大人说了算的，要跟孩子去约定好，你觉得每天玩多长时间的手机合适，什么时候玩什么时候放下，怎么样能做到这个制定这样一个规则，孩子参与的越多，他遵守的这个意愿就会越强。那么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呢，越细化越好，越具体越好，越可执行越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少沟通他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我们要理解孩子说我去想上学，他不是一个逃避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会是在给你发送一个求救的信号。他可能在跟你讲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在寻求家长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家长第一步非常需要做的就是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比方说你可以考虑抱一抱孩子，然后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要跟他说，哎，妈妈听到你说不想去上学，我有点难受，你要跟我聊一聊为什么不想去上学，让孩子理解，哦，妈妈就能理解到我的想法，能感受到我现在很不开心啊，然后他才会愿意跟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去想上学。然后我们再去探讨这个原因的过程中，一般来说啊，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对于学业的一些困难，他很觉得自己很难达到，比方说他上课听不太懂，作业太多。

0: 或者家长要求比较高，达不到家长的需求，就是要求，觉得成绩不够理想，那就不想去上啊。还有呢，很多的就是人际关系，比方说他可能在的，不管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心理上的也好，还是身体上的也好，他这个肚子疼也好，头疼也好，他真的是在疼，对他来说出现了一个不舒服，即便是心理上出现的，我们这种叫躯体化。这个躯体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
1: 饲料，那么这个毒素呢？ 可能会转移到牛奶当中，所以日常生活中呢，比较容易被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近距离的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的主播号也好，我们的节目也好，在这个平台上都。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共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
3: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4: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
2: 党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6: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5: 胡卫烈介绍，
7: 主要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8: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9: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8: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0: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

0: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
2: 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3: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4: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智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5: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

0: 时间里，全自动激光焊接机器人正舞动机械臂，精准起落间，轮毂成品接连下线。这批即将出厂的轮毂产品将配套国内外多家车企品牌，销往全球市场。速迁固能科技有限公司天港湖负责人王飘：
1: 国内的话，主要跟九号、雅迪、爱玛、集合、春风等高端客户配套；国外的话，就是越南的维巴斯、印度博士、德国博士都在配套。
0: 作为专业轮毂制造企业，企业产品覆盖电动车、沙滩车、高尔夫球车等多个细分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速迁固能科技有限公司天港湖全自动激光焊接设备操作工夏文阳：
2: 现在有了机器人啊，产量基本上在一万两千个，之前手工焊的话应该在1800到2000左右，所以基本上产能提高了5-6倍左右，厂里边效益好起来了。
0: 数据显示，七月份工业生产保持较强韧性，产业结构稳步优化升级，超半数行业实现增长。江苏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三级调研员沈晓慧：
3: 七月份全省列入统计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57.5%，其中电子、医药、专用设备、汽车、通用设备5个行业增加值实现2位数较快增长，合计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2个百分点。
0: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七月份，先进制造业生产加快，在乔纳科数控装备江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安装超大型龙门加工中心设备。作为一家集高端数控机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乔纳科以超大型龙门加工中心的设计制造为核心优势，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研发生产机床设备，持续提供高端可靠智能化的数控解决方案。企业产品涵盖动台、动柱、动梁、高架桥式、五轴等全系列，常规加工尺寸覆盖2米到60米，并支持非标定制，设备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制造、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领域。乔纳科数控装备江苏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宪友：
4: 今年国内高端机床市场持续上升，新能源、轨道交通、具身机器人、船模行业设备需求大幅上涨，乔纳科的整体订单出货量都实现了稳步增长，同比上浮57%。
0: 数据显示，七月份我省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7.1%、14.9%，比六月份分别加快2.9个、0.8个百分点，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1个、2.8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3.5%、39%、26.1%。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等产品产量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昨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行交流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会议。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省政协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党员和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会上，省政协党组成员、主席会议成员结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中蕴含的大抓基层的深远政治考量，为民造福的真挚人民情怀，抓治理促发展的鲜明实践品格，锻造基层坚强战斗堡垒的强烈历史担当，不断提升联系服务群众、做好基层工作的本领，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议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水平履职的实际成效。要下沉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聚焦民之关切、务实建言资政，密切联系群众，广泛汇聚民心，积极促进政协协商有效服务基层治理， 更好运用基层工作方法提升。

0: 征政协履职治校。要切实扛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建好两支队伍，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加强政协基层党组织建设。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惠建玲、方伟、张乐夫、周兰、马于强，秘书长朱继禄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赴淮安调研就业工作。马新先后来到江

0: 政体系学校办公室主任李文才。
1: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巡视，精细化做好教育教学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0: 新学期一批新建学校将于九月正式投入，常州市武进区第二高级中学将整体搬迁至武进区巨湖西路新校区，新校区规划建设四栋教学楼、一栋物化生实验楼，配套多功能报告厅、现代化体育馆、食堂以及学生宿舍楼，教学运动生活功能完善。不少学生已提前走进新校园参观体验。学生周一吉：
2: 学校整体颜色都比较活泼生动，让我们就是感到比较心情愉悦。学校的桌椅啊都是可以调节啊，也有靠背，坐起来都比较舒适。
0: 根据新学期校历安排，中小学幼儿园将于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
3: 昨天，全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南京召开，贯彻落实方案和全国推进会精神，交流经验，分析形势，全面部署我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工作。方案提出，要坚持因地制宜，按照书由人定，屋随人走，因地制宜，因区设置的原则，根据农村人口结构、产业发展、文化特色来分类实测，差异投入，进一步优化农村书屋的布局形态。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徐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5: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献血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9: 海蓝之谜7件套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专柜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699，国际大牌送人高端，自用性价比拉满，活性精粹修护泛红干敏，改善熬夜黄气，整套海蓝之谜礼盒才699，内含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加上面霜洁面多款小样，带礼盒礼袋只要699，微信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12: 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

0: 腾讯、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0: 孩子要出国留学，
2: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3: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1: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5: 90分钟新闻盛宴。
6: 昨天下午2点，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大约2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0: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我们推测啊，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啊，错间河啊，发生了高位的冰冻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一个西厨，一个中厨，还有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卧室，一比一复刻的一个真实场景。家庭场景其实是最难的，我们觉得家庭场景是一定要去走的。很多朋友都是希望有一天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事情。
0: 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暑期啊，是青少年放松休整的时段，也是网络成瘾的潜在高发期。开学在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仍然长时间抱着手机不肯放下，迟迟无法从假期状态中抽离。如何帮孩子顺利完成从屏幕世界到课堂模式的过渡呢？成了最近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来听无锡台记者袁敏的报道。
5: 暑期家长日常上班，对孩子的监管有所减弱，加上不少家长抱着孩子平时学习辛苦，假期就该多放松的心态，直接导致青少年假期日均屏幕使用时长大幅上涨。如果开学前没有及时做好作息调整，不少孩子开学后仍会延续熬夜打游戏、沉浸网络的习惯，难以跟上课堂节奏。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康复科副主任何小燕：
6: 如果在开学前不及时给孩子调整作息呀，孩子仍然晚上打游戏，还沉浸在网络里面，